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
1: 瓜建中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，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
1: 嗯，
0: 我紧张俱乐部这节目，
1: 对，
0: 比如咧问讲啊，你咧好阿歹，
1: 嗯，非常的好啦，
0: 你咧拢真好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对啦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！你若安尼在意这个日子好歹吼，哇！安尼生活当中都困了
0: 啊。对啊，
1: 系啊，日子好嘛爱过啊，无好嘛爱过啊。
0: 看迄个万年历啊，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古早是拢用万年历啊，啊，即卖人拢看迄新历个啦。
1: 嗯。
0: 新历看当时安尼啦。
1: 哦。系
0: 啊。
1: 嗯。
0: 逐日嘛好哩。
1: 哦，对啦。啊，即卖手机啊嘛会当看啊。
0: 人问讲，明仔日子好阿歹？我拄只讲过啊，我明仔载要通啥就通啥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嘿，
0: 你这样非常的好，
1: 大工拢足好个啦。
0: 木怪安尼，白山屯马呢，粉红超跑安尼，吼吼吼，
1: 嗯，
0: 惊人呢。干那头一天去报名吼，46万起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甲看迄电脑会拍啊吼，迄手会在碰拍，啊，其实吼。开始出来的时候，超50万人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会惊人。啊，50万人阁未衰哦，其他无去的人吼，到到超100万加有哦。哎呀，你看，
1: 100万，
0: 你甲看有兴啊无兴啊呢？
1: 嗯，
0: 哦，迄大家真用啊呢，用行啊呢，哎，啊，咱人诶，伫台湾这个人情味就看伫遮。无你哪行无？路边人诶，啥物后包啊啦、肉粽啦、油饭啦、葱啥啦、凉水啦，哦，拢啊直直发、直直发安尼，
1: 迄
0: 拢主管诶呢，拢主管发互因遐食，食免钱安尼。
1: 啊，你既然去遐，啊无我都随行，啊就是你做会到，啊就是去遐安尼，互人安尼食一顿啊。
0: 哦，
1: 哎呀，
0: 你看看出了。台湾的这人情味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啊看安尼，看有团结啊，无团结啦，
1: 嗯，
0: 惊死人嘞！迄唔呐50万人呢，无去的人，搁电视边啊咧看的人吼，超过唔来几百万呐，
1: 嗯，
0: 吓啊，
1: 嗯，
0: 像这粉红超跑吼，台湾有影出名，
1: 好好
0: 来。

0: 真有个性的这神明。
1: 啊，白沙屯妈，啊，所有的这个妈祖、甲神明，拢伫台湾，保庇咱只后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、子孙，大家大趴尾安尼吼。来，咱虽然无去参加，但是咱粉红草袍，我那甲袍了。白沙屯妈拢有咧听哦。哎呀、来，粉红草袍。他跑了去啊。

0: 报名就40万个人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个，
1: 哎，迄不是电脑拍，迄拢是用手写一挂迄个书文哦。
0: 写你个手会溜皮。
1: 嗯，
0: 啊，其实哦，出来的时候50万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咧电视卡的人，你来看咩？啊，台湾全岛中间看几百万人来咧看，哦，这行个含外国人哦，都啊。你们那边马祖为什么这么多人了呢？
1: 嗯，
0: 含外国人都来参加，
1: 哎，好奇啊呢！
0: 许孝顺啊，哦，我虔诚的，
1: 嗯，
0: 去到地方啊，吼，对马祖安尼哪行呢？哎
1: 呀，啊，都行偌济算偌济啦，有一个心就好啦，
0: 对啦，
1: 嘿啦，啊，家己的身体总是有法度行偌济，就算偌济。
0: 啊，人家准备较好些，好些呢，
1: 嘿啊，
0: 便所。
1: 洗身躯，
0: 洗身躯的，哦，
1: 嘿，
0: 啊，
1: 哦，无这个天，你讲安尼行路，佮无洗身躯，太恐怖了。
0: 但是咧，中部是敢那讲较凉凉，啊，但是咧出外中间哦，嗯，大家嘛外用的。
1: 中南部较热吧？
0: 无，
1: 是较有风安尼尔。
0: 中部较温和。
1: 是啊，嗯，
0: 过下降的中间哦，都哦足热，
1: 哦太热咧，
0: 无啥啦，36度了尔啦。
1: 咱啊嘛是过两工啊，我那要去下降进乡啊。
0: 哦，咱
1: 啊嘛天气介热啊，
0: 咱离异啦，
1: 嗯，
0: 然后20、21、23呢啦，
1: 嗯，
0: 哎一年一摆啊，无参加嘛是讲袂过啊，哦咱，哎咱。第一个五六财神嘛，几年啊？
1: 嗯，要20年啊！
0: 哦，20年啊！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每年拢是这时阵，无得吃花啦。
1: 哎，20多年啊！
0: 哎，20多年啊！
1: 伫泸州甲金马嘛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
0: 来啦啊！一寡老朋友吼，爱用这爱听的歌，我拢甲恁传好啊。
1: 嗯。
0: 泸州的陈先生，啊，佮有吉林路的叶先生吼。
1: 哎。
0: 啊呐。台办师傅啦，乌萨卡师傅嘞啦，啊，佮有迄个双方优乐顶原来日本的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佮乌鸡巴师傅嘞啦，啊，叶兰书敬吼，叶先生，叶兰书敬是张小碧唱的哦，
1: 嗯，
0: 嘿，林明玉无唱这条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来，我一条一条拢放互恁听，啊，恁倒在眠床，豆豆甲欣赏。哦，
1: 嗯，
0: 乌沙噶是个咧啊，阮的产品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广告红青的大功能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，
0: 对，
1: 咱的药品价啦价钱然后4000块，啊，咱都有这个海蜇头啦。特鸡蛋、蜜汁、黑豆啦，
0: 看你要
1: 哦，啊是要滴这个虾红素，
0: 对啊，哇，哦、
1: 这磷虾油，
0: 虾红素这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即马电视啦、报纸啦、网络啦，大家报个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这外久都有啊，你知？哎，这来自南极高浓度，我定来咧甲朋友讲，南极是倒位啊？南极拢结冰啊，
1: 嗯，
0: 北极嘛结冰啊，
1: 嗯，
0: 因咧冰拢袂使叫羊啦。养起哦，即个地球就靠妖啊啦！
1: 嘿，
0: 哎，这个虾红素这款要教好你哦，有 EPA、DHA 对这钠，啊个血管哇相当有帮助。你看咧电视啦、报纸啦，哦，啊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拢嘛咧报济。
1: 嗯，
0: 啊，阮这主炸都有啊，你咧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你若要产品有2罐。
1: 啊、4000块，
0: 即个我就安尼三味素给你，
1: 嗯嗯，
0: 内底60粒，
1: 对，
0: 用买吼，一盒60粒要1600块，
1: 对，
0: 买2盒，搁送你一盒，
1: 哎，
0: 啊，这长期来吃这真好啊，哦，上细个问罗岗小姐吼，伊会搁甲你介绍搁较明了咧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今麦来听的日本歌吼，乌萨卡是古的，啊加迄个有六个叫呢阿姨妈秀，啊个迄个乌鸡巴咯是古的，
1: 嗯，
0: 吼，
1: 嗯，
0: 啊吉林路叶先生，我拄只你讲的哦，

0: 这选歌的人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放放，互恁听了较爽一下呢。
1: 好、哦、对。
0: 哦，讲这条《玉鸾书镜》吼，是张秀美唱的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叶先生，你来记好条。哦。来，《玉鸾书镜》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通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

0: 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防雾未来咱成灾，防青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那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呐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袂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袂痛，痛就是袂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挂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关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哎，风清的养筋骨，让你有手力、
2: 脚力，
1: 让你有脚力。
2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2: 要行路带方便。
1: 对啊，
2: 啊，无啦，脚软软啊，无小心去跋倒就废去啊。
1: 对啦，卖讲跋倒啦，行无两步就晕落去啊。
2: 嗯，
1: 哎、欸，咱人无运动袂使呢。
2: 哎，软脚软手，
1: 你行路有差。诶、欸，今仔我著甲阿朱啦，啊，忘记啊，阮落去食饭，
2: 嗯，
1: 吼、哦，啊，去咧咧行路，
2: 嗯，
1: 阿朱咧行路，阿妈真勇啊，
2: 嗯，
1: 啊无定来行路，脚也无力，
2: 嗯，
1: 啊，红姐用筋骨咯，都爱食，不可不行，有诶问讲啊，这有效啊无效，啊无效都。这报二十多年还阁无效，
2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所以红气
2: 要真食啦，
1: 爱买顿来食，
2: 嗯，
1: 要哪叮咚问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哈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啊，那目睭的问题，来挖苦这款红气的大光明，甲你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，阁甲你啊滋养肝肾。保养咱的这气血，我干那简单保安的你就知啊啦。哦，会打目油啊，会打眼睛涩涩奇怪啊。
2: 打打黏黏。
1: 大光明要倒来吃，红色的大光明，你若买两罐，我同款哦，该教好你的物件拢教好你。
2: 嗯。
1: 哦，啊，朋友讲，恁教这款哦，真有价值呢。什么叫有价值咧？大有价值咯。这磷虾油，伊内底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，哦，拢足好个，哦。啊，紧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哦，啊，咱这条麻烦旁边的，哎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哦。
1: 嗯，
0: 我逐工拢有甲陆传林老师联络啦。哦，毋是敲电来，我就敲电话去。我会啊好起来呢，我起来早都爬起来等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啊，我要甲招讲，哎、欸、啊，咱来下港啊呢，无多啦，啊，这气温只，你一工若无甲饲啊，会都
1: 饿死，
0: 都咧结国叫。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嗯。
0: 对啊，未走未煞煞的。伊若哦，像我安那来找我，因暗都要拼转去啊，啊明仔载四点都要爬起来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因为迄分只又甲救起来。
0: 对啊，
1: 嘿啊，
0: 那咕咕咕啊，等伊，等伊来到的时候，乖乖，
1: 嗯，
0: 啉水啦，冲啥啦，有诶无诶呢？嗯，我那食无用。
1: 啊，算免食一下饭诶。
0: 哦，对啊。
1: 嘿啊，
0: 嘿啊。
1: 无迄分鸟七早八早就睏啊，哎呀，
0: 拢七早八早就几国叫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哎，啊你若无遐饲就袂使哩，
1: 嗯，
0: 饲较水了咯，哎呀，来啦，一寡老歌拢真好听啦，迄、那个黄昏鸟，

0: 一款歌拢是以早就流行的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啊，咱咧放拢啥？放迄个流行的啦，无流行咱绝对袂放。
1: 哦，
0: 人听无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人听有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像我即摆要放这条闽南这优雅歌，啊，这啦日本的这个歌改起来，优雅歌也嘛真好听，哦，来优雅歌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毒呢，若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特工二号一空三。
2: 迄、那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哦，都要买回来吃。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，咱北来个清清的哦。才袂安生一挂有诶无安尼啦，哦，你诶血毋通叫走安五脏呢，走安五脏入去，你甲看卖啊，哦，鼻吐袂开，啊放尿往起去，啊搁闭结屎搁放袂出来，哇，迄就痛苦啊，哦，从即边红青五年解毒丸，干那伫个节目中就三十几年啊啦，三十几年啊啦，哦，都爱食，哦，阮拢有炸来。
1: 嗯，
2: 伫咧厝诶，我甲踢落去。
1: 厝诶嘛有，食嘛有。
2: 啊，毛病大，哦，食落，当然你

0: 大便啊，创啥话不用，较正常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像阮这拢暗困的啊。
1: 嗯，
0: 三四点啊才有困啦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北来火你就要顾好。哦，北来火呐，你规个公公棍哦，人袂快活。啊，即款是啊，清肝兼解毒。
1: 解毒降火、哦。
0: 对啊，一定好的。哦，红参五年解毒丸，1250元，紧找着江小姐咨询。2999-8692，药品你若有其他，若买有两罐吼，哇，这个安尼太侪物件要给你，看是要迄、那个，
1: 互恁选择，
0: 看是要海蜇头，
1: 还是要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，
0: 蜜汁黑豆，三龙酒呢，啊，这日本的呢，啊，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欧米伽十粒，哦，还有虾红素。有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拢足好，哦。
1: 嗯。
0: 你若要用买，哦，60粒，一盒都要1600，买两盒加一盒给你。啊，你若买药品的中间买两罐，或者一盒加给你安尼，足好，你都要吃，哦。2999-8692
1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
0: 来，撇谈假期。

0: 碧潭假期，哦，迄阵啊，前几落年哦，讲要甲迄个新店迄个吊桥要甲拆掉，靠呀，你甲拆掉，
1: 啊，都全破坏景色啊，
0: 北京之音呢，
1: 嗯，
0: 嘿啊，你讲拜五拜六礼拜，哦，迄新店遐人就客人啊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上重要就迄条吊桥，迄条吊桥你若拆掉，哇！啊，就会怀疑啊！
1: 无来钓钓，即嘛用较宽啦。
0: 系啊，
1: 用较宽，较袂遐害啊。
0: 台湾全岛是北境之音呢。
1: 嗯。
0: 新店就是好所在，好地理呢。
1: 嗯。
0: 系啊，啊，若讲要去新店吼，嗯，啊，不管是嘛，挺好去。
1: 啊，都寒天就去遐泡温泉，啊，热天去遐耍水啊。
0: 拜五、拜六礼拜好。客袂入去
1: 啊！唯一的就干那一条咯，
0: 对啊，
1: 所以拢个会较塞车啦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怀念的播音员。

0: 怀念的报音员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他来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，咱黏咪接过来。

0: 有这样要教给您啊？
1: 嘿，对，
0: 要教给您选歌。
1: 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
0: 对，我即马见到你吧。
1: 阿伯点歌的朋友吼，咱这一滴上线啊嘞，
0: 卡别离离啦，都免急啦，靠罗刚小姐就好。
1: 嘿，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啊、
1: 来起床啊、哦！
0: 嘿啦，
1: 嘿，来你好，嘿，较晚嘞，嘿，安尼有听？什么歌？一夜情。
0: 一夜情哦。
1: 嘿，啊，你倒位？土城陈太太。
0: 好，一夜情，我会吹。
1: 好 ，OK， 好。来，你好，嘿，王太太，诶，母鸡叫吼，有，嘿，
0: 母鸡叫，
1: 嘿，买母鸡叫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你好。意乱情迷哦，意乱
0: 情迷哪有国语的？
1: 意乱情迷台语的啊。
0: 他拄仔我甲你放啊，你知无？啊，国语哪有意乱情迷？意乱情迷有日本的。啊，哪有国语？啊，他拄仔我放假啊。

0: 议员请米敢有？
1: 啊，头拄仔我著放
0: 弃。迄是议员书记，
1: 啊，
0: 迄是议员书记。台湾小调，台湾小调，你倒位？板桥贵姓？好、哦，李先生。
1: 哎、
0: 欸、哎。好、哦。安尼哦。
1: 八十六啊。
0: 嘿嘿嘿。
1: 八十六啊，身体好怎样？
0: 嘿，台湾小调。
1: 那不用啊，不用。节目中的物件，紧买回去吃啊！
0: 身体够用啊！
1: 对啊，
0: 未用就爱够用啊！
1: 对啊，
0: 嘿，好，好，好，意乱情迷。
1: 意乱情迷，估计有。伊即马讲，我才想。
0: 来，你好。
1: 嘿嘿。
0: 喂喂。什么歌？嘿，什么歌？
2: 我
0: 点
2: 一条那个
0: 母乳。母乳。
2: 伊拢我唱
0: 的。嘿。
1: 母乳。
0: 一条迄落，迄个
2: 新
0: 娘三匹
2: 祝
0: 英
2: 台。哦，即块
1: 着爱
0: 明
1: 仔载
0: 哦。
1: 哦哦。
0: 嘿。
1: 迄条母乳。
0: 好。
1: 好啦好。
0: 好 ，OK，、嗯、好。来，你好。
3: 哎，我是啊。
0: 哎。
3: 我来老舅打电
0: 话。嘿。
1: 哦。
3: 我要唱一条，
1: 诶，痴情五二十。痴情五二十，没有问题。
0: 七情五二十，诶、
3: 欸，
1: 好啦，
0: 啊，你唔通困哦。望春风，望春风，迄天才放咧。
1: 迄天才放咧，你咧？
3: 啊，无换迄条迄落啦。
0: 嘿。
1: 休息好。啊，好啦，好。
0: 休息好。
1: 好啦，好。
0: 好好
1: 啦，一条明仔载啦。
0: 好 ，OK。
1: 市政的乌里站。
0: 来，你好。
4: 喂，你好。
0: 嘿。
4: 要
0: 点
4: 一首歌。
0: 什么歌？啊？
4: 醉茫茫。
0: 醉茫茫，迄间有改唱呢？
4: 我无点啊咧。
0: 安尼毋是。
1: 醉茫茫，迄间有放哦。
0: 安尼毋是你点的。安尼毋是你点的。
1: 啊，无你搁选别地啦。
0: 对阮
1: 车站
0: 啦。
1: 对阮。
0: 车站，
1: 微分车站。
0: 我知，我知。
1: 好啊，好啊。
0: 啊，你倒位？
4: 英和康太太。
0: 英和康太太。
1: 好好好。
0: 好。
1: 好。
0: OK。好。来，你好。
5: 好，
0: 你好。嘿。
5: 我来点一个
0: 新的三片英台哦。明仔载好不？
5: 明
0: 仔
1: 载
5: 哦。
0: 嘿。好哈。好。明仔载一点过哈，
1: 嘿嘿，
5: 好啊，
0: 好，嘿，好，
1: 因为头拄有人选新的三百英台，甲留咧明仔载啦，
0: 嘿，
1: 嘿啦
0: ，OK，
1: 嘿，
6: 阿
0: 嫂，嗨，
6: 嘿，
0: 更
6: 重要，
1: 来喽，
6: 来
1: 喽，
0: 阿亮阿婆，你安尼拢笑笑眯眯啊，
1: 嘿，拢笑眯眯，人个身体活用个，
6: 那就更重要，
1: 嘿啊。
0: 好
1: 对啊，
0: 好对啦，想是好来啊！今仔日要听什么歌？
6: 我今仔日来听一个《鸡人山之
1: 恋》。鸡人山之恋。
6: 哎、
1: 欸，啊，恁逐工安尼赚安那会使？
0: 那
1: 啊，钱哦，恁赚了了啊！
6: 啊，
1: 我若变卡去，阿良就咧剃头啊。
6: 到
1: 迄阵啊，
0: 建中遐
6: 下来，我
0: 来甲
6: 人
0: 去
6: 洗头
0: 啊。
1: 哦哦哦。
6: 到
1: 过则
6: 开门，
1: 讲
6: 是
1: 要
6: 做几个。
1: 加减若做二娘尔啦。
0: 做二娘
1: 的啦。
6: 他有
1: 食
0: 饭
6: 钱
0: 就好个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对啦。嘿啊。迄落该欠的拢欠起来咧等啊啦。
1: 对啦。
0: 嘿啦，啊，即马都加减做啦。
1: 拍冷气咧困无？
6: 啊。
1: 拍冷气咧困无？
0: 有啦。
1: 有啦吼。
6: 起来就拍冷气啊。
1: 哈。今天较受热，
0: 即几工啊，真热。
1: 哦，迄熬热啦，
0: 嗯，
1: 迄个要结雨啦。
6: 有开的啦，反正伊拢加棉被
0: 啊。哎。
6: 热天伊拢加同款，迄落
1: 加棉被。加棉被啊，吹冷气啦。
6: 伊也无咧困，迄落
0: 迄。热天，热天，甲寒天安尼。
1: 嘿。

0: 哎，
1: 惊寒，搁要吹冷气吼。
0: 哈哈哈！哎，囝生啊多，也免讲嘛寒。啊，
1: 再来治无啊啦！较虚就对啦。
0: 啊，你嘛爱甲听一下。
1: 迄习惯啦。
0: 你嘛小甲报者。哦啊。嘿啊。
1: 报到有咧报。
0: 啊，要准备恁自己安尼。
1: 啊，虚心难得安尼。
0: 啊，脚若讲袂好势安那，那。你剃头啊，皮皮抓呢？会抓
1: 甲秀洗啊，秀落去。搁抓。嘿嘿啊，搁抓。
0: 小甲抱者啦。
2: 好啦，
0: 好啦。好啦。
1: 好 ，OK。
0: 真有效。人个新店个真正好业甲会惊人哦，住喺别庄，爱嘛咧食咱个即个产品安尼。
1: 嗯，
0: 伊讲哎呦，啊咧爬山吼，那安尼油炸骨安尼，啊酸麦碗啊，紧食，较紧食。
1: 啊有咧运动，啊嘛是爱保养啊。嘿啊，
0: 用炖的嘛会使，嘿啊。好啦，啊今仔选歌的人安尼，我紧来找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土城的陈太太哦，易雅晴哦。
1: 嗯。
0: 有，我早都甲你找好啊。
1: 嗯。
0: 易雅晴敢若伫遮，我较需要。好来，好处理，吃。

0: 一夜情哈，诶，这咱土城陈太太点播啊呢，来，啊，若有这面皮较大、年岁较济朋友吼，哎，给你讲，咱这罐EGF青春胶囊买回来无？这一罐40粒，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。啊，咱这伊的特色吼，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。袂安尼油油黏黏啦，你面啊洗好了后吼，啊迄、那个 EGF 青春胶囊给啦，安尼甲抹抹咧，按摩一下，按摩棍嘛都爱抹吼，啊个有啊边一罐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块吼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啊所以讲安尼甲配合起来吼，哦，这若抹一阵啊时间，你会感觉讲。你的皮肤吼，安尼加足光洗，加足光亮的安尼，吼，啊，后你安尼感觉出来安尼，精神加真好啦。头毛安尼小翘一下吼，啊，口红小画一下，安尼要出门吼，足轻松的，啊，佮素颜佮水安尼吼，哇，真正实在，无互你漏开安尼。咱要保养皮肤，上重要就是吼，爱做好这个保湿啊。所以讲每一。这个保养品哦，拢一每一个牌子的这个保养品，拢一定要有这个保湿的这个功能的这个保养品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这款就是这个高效保湿安尼。啊，那讲面皮较大，年岁较侪吼，咱就甲买转来抹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抹抹因啊打起吼，就安尼感觉咧摸起来呢，松松松安尼，摸起来足轻松安尼，足舒服的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珍珠霜得个甲抹落去，安尼就 OK 啊。吼、哦，身体够健康，面甲够春风啦，抹水水吼，出门到面水安尼啦。诶，啊无吼、哦，这个那无妆无烫吼，安尼出门嘛是安尼。人会讲啊，你那看起安尼，敢那足无？
1: 无精神
0: 啦、啊。无精神啦、啊。
1: 我讲你吼，EGF 青春胶囊，伊这是原料是法国的。啊！你面洗哦，清气哦，伊只有青春胶囊在个胖咯，胖个阿妈骨安尼哦，啊安尼，那大波安尼就好啊！你哩，啊那头家娘小姐，你还有一罐那珍珠霜哦，一罐600，啊两罐1000，啊这个镜呢光影呀，啊你摕来吼、哦，啊面安尼个补补咧，无人看会出来讲你化妆啦，讲哇你面色哪会这么水？就是洗的，吼、哦，洗哦好洗啊！伊只有青春胶囊，甲胖胖的，吼、哦，洗落落。
0: 啊，你那一盖买半担，搁有油胎，加正会好安尼。哦，安怎会好？你问罗刚小姐。2999-8692。
1: 啊，我这个母家叫哪？
0: 广告完毕。
1: 现贵波哪现无安尼？
0: 爱搁吹哦。
1: 邦桥的李先生86岁吼。你咧选你个意乱情迷有啦，
0: 意乱情迷啊，
1: 某些甲写唔对啦，迄、那个意思的意啦，意乱情迷才对啦。
0: 啊，这回忆的忆唔是
1: 同款。我找到啊，我这条找到啊，我来，好多鱼变甲塞起哩。

0: 算卦，阮尽量拢甲你找出来啦。
1: 哎，阮咧算卦足紧的。
0: 啊，要伫身边的朋友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阮就兼广告啦。嗯，啊，你知影讲阮的产品拢足好个啦，无食你唔知，食了你才会知输赢。
1: 嗯，
0: 身体若要用，你就找食。红青的用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还有我们这个玻璃面扫散，
0: 对，扫油啊，
1: 嗯，
0: 至少化痰，过去又在润喉吼，
1: 对，
0: 玻璃面扫散，细胞过好哦。你若分吃大吼，这个分油来给你阻塞吼，
1: 嗯，
0: 煞血阻塞啊，就靠腰去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玻璃面扫散，加减咳真好，哦，你若叫扫起来，你看看麦，气管啊，细胞化。拢会出问题。
1: 你啦，扫眉啊，扫扫到吼，暗时啊，拢吵到人拢袂困的。
0: 玻璃面扫散。
1: 嗯。
0: 啊，听讲社中过迄个什么人？
1: 地穴粉柱。
0: 地穴粉柱讲扫到安尼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不爱卡落去啊？
1: 啊，都无买哩。
0: 啊。
1: 无买啊。啊，
0: 地穴粉柱买袂安尼哦。
1: 唔食啊，叫医生看嘛，唔嘛。
0: 哦。
1: 啊，粉搁食很重啊！
0: 啊，你甲我建中啊，就讲讲都爱食。
1: 嗯。
0: 直直咳，直直食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直直扫，扫啊，规间煞煞缀你免困。
1: 哇，真正哦，迄少年的哀哀叫。
0: 嘿啊！
1: 伊都隔困隔壁，若困去就好，若无困去哦，扫甲会惊人啊。
0: 扫甲厝挂咁么个？
1: 嘿啊！啊，扫甲人个少年的要上班哦，隔顿工拢无法度上班。
0: 啊，叫因为咱无困啊。嗯。迄都爱食，
1: 嗯，
0: 无食袂用的啦。
1: 所以吼，这个
0: 医哥也够好。你知，实在大家拢学到啦。这有注文的人拢真济啦，食了啊，你就知影。普通时啊，保养一下哪好咧。阮那来拢嘛砍两块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啊，伊粉搁食足重的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也无食粉啦，啥拢无食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都爱顾啊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气管若顾无好，这中间哦袂使。玻璃面扫散哦，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啊，传一罐啊，
1: 每用都有。
0: 啊，地穴粉柱，你都爱弄好食，迄无好食哦，伊扫咧甲规间拢免困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啊无啊多啊，后粉扫啦，后干去冷掉啦。哦，因为这个天黏咪热，黏咪冷啊。
0: 哎，
1: 啊完了去冷掉啦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搁食薰啦，有当时爱啉些烧酒啦。
0: 哦，
1: 哇，安尼
0: 掺。地穴粉柱哪有啉烧酒？
1: 有啊，加减啊。
0: 安尼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
1: 我那有当时爱出去做一下阿

0: 哦，就这样
1: 啊，所以哦，我多啦，这他确定空空哦，叫伊讲哦，医生看啊那产品那只，伊都无迄个概念啦。
0: 哦，
1: 哎啦，
0: 伊啉啤迄路较好，要叫伊讲食这干那咧挂牌呢。
1: 好对啦，
0: 爱甲创好啦，
1: 嗯，
0: 无咧规经理就准备变困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哎呀、啊，
1: 差甲人个少年个健康要上班拢无多，
0: 嗯。啊，咱个少爷要跟买顿来食吼，
1: 嗯。
0: 迄、那个永和个
1: 来讲道理，
0: 嗯。要订迄、那个，订迄个啥？堆粉车站哦。
1: 对。
0: 啊，来这只，这条你来听看卖啊。
1: 嗯，当时变一只。
0: 哎、欸。

0: 这条都堆粉车站嘛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堆粉。
0: 啊，有一个堆粉车站呢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佫有通宵。
1: 嘿。
0: 哦。啊，佫有大都。
1: 大都通宵佫落去就大。通宵佫落去就大都啊。
0: 对啊。
1: 安尼袂使通宵啦。
0: 哎呀。
1: 哎呀。
0: 通宵都爱大都，啊大都都要生啊你。哎呀。来啦，王太太，你条母鸡只哦，哦，
1: 嗯、
0: 我找外久才去找到呢。
1: 嗯，
0: 我想哎呀，惨啊，啊一条煞找无，有啦，有甲你找出来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来，
0: 大家拢来听王姐啊唱吼。
1: 嗯，母鸡只。

0: 今仔日我的幸福，我已经是看破了，只求哥哥你，都要来想着这个幼仔的可怜，都要加倍来疼伊，但唔知安怎样啊生的吼，头一胎一个生出来了后，哈，真侥幸，咱安尼无米兼论个。而且一天安尼牛奶粉吼，甲咱细草五六公安尼，唉，剩饭要互恁爸吼，一个骨头全要放去安尼。阿爸安尼啦，为着讲要会当互伊幸福长大成人，做到有一个有路用的社会这个人才，这是我上界大的这希望。啊，无暂时带转恁外家，恁爸吼。干那做这播音员，干那要饲这个吼，一天落来五大公的这个牛奶粉，你甲看麦啊，看会死啊未死？啊，我看你就先带转去外家吼，先饲一个。啊，饲了后看那安怎吼？
1: 再个抱转来。
0: 啊，长大的时阵吼，再个转来来甲找我啦。
1: 哦，伊拢无遐好。

0: 无惊食吼，
1: 嗯，
0: 生出来真好食呢，无带转去外家啦。啊，那饲大汉啦，再甲带倒转来啦。
1: 你较巧哦，
0: 嘿啊，
1: 饲大汉你等收成啊。
0: 哦，对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外家就较好吧你咧，
1: 嘿
0: 啊，
1: 有啦，田有田有地啦，看要食土安尼啦，嘿啦，啊，食土啉雨水安尼啦。
0: 我即摆来找咧，鸡笼山之乱啦。
1: 鸡笼山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即两三第四条，后来好处理。

0: 鸡人山之乱。
1: 嗯
0: 嗯，
1: 过来母女，
0: 母女哦，讲要选伊拢话唱的啦。
1: 嘿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阮拢有照咱的朋友的意思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会记讲，若要伫阮的产品，你就会记得哦。唔
1: 通客气哦。
0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。
1: 对，
0: 产品拢足好。
1: 赞的。
0: 无食你唔知好，食了你才知讲赞的迄种的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来，伊拢话唱的迄个母乳。

0: 这伊拢华侨的母乳吼，
1: 嗯，
0: 爱加阮的产品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公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，
1: 个咱的少油啊，玻璃免烧散，
0: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嗯，哦，对，
0: 啊，个有台湾的养生酶。
1: 都有无掺粉的纯肉酥，
0: 个肉条，
1: 嘿，
0: 肉条食了吼，伊食了对咱人身体真好，因为蛋白质啦，
1: 嗯，
0: 吓啊，咱人都爱蛋白质，
1: 对，
0: 开始啊食一暗卵，吼，
1: 嗯，
0: 啊肉条啊，你讲啊炼落去，
1: 做鱼
0: 牛，
1: 做鱼牛啦，啊配滴啊茶咧，
0: 对啊，嘿
1: 啊，
0: 啊有迄个一暗肉，啊甲迄鱼卵夹做伙，
1: 嗯，
0: 一拉十条，千八块，
1: 嗯，
0: 哇，这真好食。啊，买两啊，搁俗一百，
1: 嗯，
0: 吼、
1: 哦，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张秀珍甲叶爱玲所唱的吼，十首之歌，哦，两个唱啊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嘿。

0: 这歌真好听哦，无时间教伊啊，
1: 对，
0: 无甲听完啦吼。
1: 嘿，
0: 嘿啦，啊，咱的电话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我的心。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

坏回向者从所回善根得名，于三宝等得不坏性，依此善根用将回向。这个不坏回向就是不坏性，性不坏，对谁？相信人，相信三宝、佛法僧，相信三宝的这个善根，不坏，用这样子的善根拿来回向，用将回向。那这是一个很根本的这个基础，如果今天做回向心里没有三宝，不相信三宝，那你怎么回呀？所以这个地方它虽然列十个回向，有各十种不同的做法内容，还有这个用，可是事实上呢，十种都要并行，就好像我们讲十度波罗蜜，不是先做布施再来持戒，那这个不坏回向其实它有持戒的意义，有持戒的意义。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不坏性，你去做其他的回向也没办法，这个车子开不动，第三，等一切诸佛回向，学三世佛所作回向，名等诸佛。每个人都要去学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有诸佛他的所作所为所学所行，那用这个去做回向。至一切处回向，从所回向地名，菩萨令其善根至一切处，菩萨令其善根至一切处，这是等佛，这是菩萨要把他所具备的善根能够呢，扩展到一切。这个善根没有说到哪里不适用的，就好比你对三宝的不坏性，是不是可以，这种善根是不是可以治一切处？放到哪里都是同样的标准嘛，不坏就是不坏呀，如果今天这个不能治一切处，就是你今天在四楼这里对三宝不坏性，你到了二楼就不行了，那就不叫做治一切处，第五，无尽功德障回向，从所成德由回向故，能成无尽功德之障。所成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，有九种是内德，对不对？已经具备的，所成就的。但是透过这个回向，又能成无尽的功德之障。你个人本身具备的内德，如果不把它拿来发用在众生上面，那个功德障是没办法成就的，好比现在说，我今天有很大很大的功德，像一铺宝藏，那我赶快把它存起来，好不好？锁在保险箱，压在床铺底下，这个是无尽功德藏，那个功德藏就是那一些功德藏，你自己知道，也许过个十年八年忘记了。但是要让它变成无尽功德藏，要拿出来做回向，有功德但是不自居呀，要拿出来干嘛？发用，用在哪里？离一切相去救护一切众生，

有众生需要这个功德的时候，你就赶快拿出来用，哦，这个才能成就这个无尽功德之障。嗯，好像本经如果没有拿出来做定存，哦，做延伸呢，它就没有利息啊，哦。那放久了会怎样？啊，通膨压力哈，哦，本金变很薄哈，哦，啊，到了零利率的时候怎么样？还要管理费，那就研发用的那个可能性都没有了哈。哦，越放越扁了，越薄了哈，越不值了哈，就越没用了哈。好像你们现在三十出头的人，你们说二十几、三十几啊，有本钱对不对？年轻嘛，他如果不把他本具的那个条件拿出来去发用啊，等到他四十，他不能做二三十的事情。啊，如果二三十拿出来用的时候，他也许就可以发挥四十、五十、六十的功德。啊，虽然他才二十、三十，但是他可以做到四十、五十岁的人可以做的事情。啊，那二三十不做，等到四十、五十，他这个设限就越多了。嗯，耳不聪，目不明，脚也走不动，手脚也不灵活，哈。那能发的用就很有限了哈。像我昨天坐到一个计程车，我一上车，那个司机跟我讲：“师傅，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载到你。”嗯，我说啊，是吗？给我看照后镜，哎，挺面熟的。然后他说：“你曾经叫我那个学华严呐。”我说哦，你在静中学会念佛是不是？嗨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想起来了哈。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去判断你？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叫名字叫什么，嗯，虽然我相信他可能一定是供养过我的哈。可是呢，他跟我讲说我教他学华严，一定是当时他跟我讲他是念佛啊，哦，这个修净土法门啊，哦，那也许曾经问过我净土法门的经或者是教理等等。那我碰到这种情形，我都会跟他讲，如果你要研究，可能呢你还要再去看华严经啊，哦，那对于整个佛道的修行才会通盘的了解，就是根据这个推论。如果我今天跟他讲说抱歉我想不起来了，那下车就要付钱了，150块。我停车的时候老规矩，供养师傅，嗯，我常常做到这个，哎，这个有心布施的这个计程车，啊，有些会问问题，啊，有些呢不吭声，啊，等到你要下车的时候再掏钱，我问他，哎呀，你没有把那个码表按下去，啊，没有拿钱啊。那像这种情形，你说不好意思嘛，哈，钱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你名字给我好了，我就记下他的名字，回来想办法给他写个消灾啊，点个灯啊什么的，然后随喜参加一下法会哈。啊，第六哈，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，啊，所回顺理修善，啊。事理无为，入于平等，嗯，平等善根，嗯。

所回的顺理修善啊，顺理修善啊，所回顺理修善啊，事理无为，入于平等。嗯，顺理修善啊，这是一个阶段，事理无为又是一个阶段啊，然后呢，要入于平等。顺理修善是不是一定平等呢？啊，事理无为是不是一定平等呢？啊，应该是都平等啊。可是单单呢，就善，它也许不是平等，要顺理才能达到平等。那把这些都好，哦，回向到哪里？哦，入一切平等。嗯，第七，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，啊，随顺一切众生回向，拿什么呢？以善根等心随顺意众生，啊，顺着众生的需求利益众生，把你啊这个善根等等的这个啊心，也就是愿啊，啊去顺意众生。第八，真如相回向，人所善根皆同如故，善根何如以成回向？有能有所，其实这个是差别的哈，它不等于真如哈。可是要能够以这个哈，以真如相回向啊，那就没有所谓的能所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提到的一个重点，善根何如哈，善根要合乎真如啊。第九，无复无着解脱回向啊，从能回向心得名，从能回向心得名啊，这个心要能怎么样？不为相服，不于见着，作用自在，故名解脱。嗯，所以解脱的定义呢，就是不要被相啊绑住啊，不要被见啊有所染着啊，产生这个啊自在的作用，这个叫做解脱，就等于说是这个如不思议解脱等等啊，这种也是一种回向哦。嗯，如果回向还有附啊，有相附啊，还有见着，那都不叫做啊作用自在。嗯，不得解脱怎么能回向呢？啊，当然也没有办法回向解脱啊。不过这个要离相真的是困难啊，要离见着也困难，一般人都有见着。哦，都有相附哈，哦。入法界无量回向者，称性起用，为以法界善根回向，哦，法界故，以法界善根回向法界。嗯，哦，这个法界呢，在众生来说就是众生的心嘛，哈，哦，在佛来说就是佛性。佛性的本体啊，哦，那依照这个佛性呢，让它起用啊，哦，所以说以法界善根，善根有多少，如同法界啊，哦，但是回向到哪里？回向到法界，除了法界以外，没有其他之界的了。那你说还有众生界啊，还有虚空界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十法界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可是大家要知道，这后面三种呢，哦，都是回向真如实际哦，哦，都是回向理，都是回向理体哦。前面有哦，前面有三种是回向众生。好，后中间都是回向佛国菩提，还有后面这三个是回向。

所以到这个地方他讲的这个法界呢是真如实际的法界、哦、第二显意相，先别后通，别中前七的随事行，后三称理行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十种、哦、后面三种它是称理了、哦、前面七个它是随事、哦、还有随众生、哦、离众生、哦、不坏性等等、哦、这些都是随事哦。嗯，初一悲智不住，这就是救护一切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、哦、后面呢四个明行相，起行清坚，这就是对三宝不坏性、哦、等等、哦、下面哦，那这里面不外乎呢都是哦，理啊、这个悲跟智哈、哦，这是他的意象哈、哦。好，就他的体性呢，也是有种有别啊、哦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哈、哦，不同的。谁未显哈、哦？体性谁未显？哦，讲到这个大愿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在说分当中呢，谁未显之？哦，那在这里呢，其实他的这个位都是回向位嘛，哈、哦，没有其他的位的，哈、哦。可是如果把这个体性呢，再灌到我们前面所说的，他刚才还有前后较量功德，有提到登地以上，有提到地前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体性放在地前跟地上啊，或者是佛的阶位上面又不同了。嗯，第四定位啊，这个定位若曰知两等啊，诸说不同，亦云此回向位是修大乘的知量位中，从实性都是知量啊，实回向后别立加行。庄严论上面讲行进易升起，长养性令增上、哦、就是要修到这个性、哦、这个行、哦、要圆满一个大阿僧祇劫、哦、同时呢要把这个、哦、性根增上，那我们在这个这样的定位是什么？不坏性、哦、不退转、哦，又成为是第九说哈，出无数劫福智之良顺解脱分际以圆满为入见道，助为是性啊，复修加行啊，这是不一样的层次哦哈。三乘经典跟我们现在讲的一乘圆教不一哈。我们刚才说到了菩萨道的这个阶位，它不是依照心意识，对不对？哦、可是这里说是成为是论上面说、哦、如果是我们讲把它定位在知量位的话，它是助为是性、哦、所以在回向这一部分它是要加行、哦、有言一切行位都不可说，此曰顿显真性而说、哦哦、若一当部一位之中顿摄诸位不爱前后而未满处，即是因缘曰圆教说、哦、这是站在我们圆教的这个立场来说、哦、圆教它是顿显真性、哦、就好像见性成佛、哦、这样子的这个圆顿，那这还有什么阶位可说、哦，所以这个定位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、哦、判定、哦、但是你要确定你是依什么教说、哦、还有刑法差别一样、哦、

随啊、行随位别一样啊、亦有圆融及技法差别，有以十相配于十度，随胜受名，随位位所回皆具诸度，以名收之，亦有理在。圆融则一回向行，具摄诸回向行，欲显多图，不坏回向。四十位中多分相似，故为此收，而一一位中多列诸度。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用行部来分，十个回向位就是十个阶，层次不同，对不对？四十个阶位就是四十个阶，层次不同，这个叫做随位别，哦，行随位别，哦。那你如果把这个十回向再把它分配到十度波罗蜜，如果硬是要这样分的话，在行部上来说，第一个救护众生离众生相，把它就十度波罗蜜来相配，那就是一种布施行，那不坏回向呢，就是等于类似，这个不坏性就是类似持戒，等一切佛回向呢，说类似忍，要与三世一切佛等，像这个忍不是忍耐忍哦，这种忍是法忍啊，与三世佛平等的，这是法忍哈。第四，自一切处，是精进。周遍故，第五呢，无尽功德藏是禅，第六随顺坚固，说顺波瑞，第七等随顺众生同方便故，恒顺众生，这个要方便善巧，所以是方便波罗蜜。第八真如相回向，是大愿。第九无复无着是力波罗蜜，第十法界无量是智，可是这样子来分呢，好像有点牵强，好像有点牵强。事实上里面呢，你要看它的这些回向呢，其实是十度齐修嘛，所以在这里面呢，它有面面观，一回向行具摄诸度才是。可是一定要这样子去做呢，圆融呢它其实不妨碍这个行部，那也就是说救护众生离众生相，难道只有布施吗？离众生相就是等于是真如相回向，是不是？离众生相当然是等法界回向啊，离众生相就是没有着这个众生相，无复无着啊，所以大家了解行部跟圆融呢，其实它不相妨碍，它可以同时展现在这个行法差别上面，这就是华严经它的这个圆融性，佛子四维菩萨摩诃萨十种回向，过去未来现在，诸佛已说当说经说，结束引证，接着下面呢，他会细分的去说，一一的去个别解释每一个回向行的内容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讲。

鸣轮之声。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，敬请按时收听，批评指教。

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。俗话说，英雄不怕出身低，只要有志气能自强，把握住机会，每个人都能出人头地。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位出生于贫贱的家庭，但是却能轰轰烈烈地为国家开创出一番事业，为后人立下典范的英雄。他就是三国时代的吕蒙。

带兵讨伐三越的盗贼。吕蒙当时才十五六岁，因为好奇，经常捏手捏脚，偷偷混在姐夫邓当的部队里，一起去打三杰。有一回，邓当在讨伐三杰之中，忽然看到一位小兵作战，非常英勇。仔细一看，竟是吕蒙。邓当吓了一大跳，就很严厉地责备他说：打仗是很危险的事情，不是玩游戏，小孩子怎么能够到这里冒险？可是吕蒙却一点也不害怕，不听姐夫的警告，又勇敢地杀向敌人的阵中。战事结束，回到家里，邓当就把情况告诉吕蒙的母亲。吕母非常生气，拿起棍子鞭打吕蒙。吕蒙挨打也不反抗，只是很婉转地说：娘，我已经对这种三餐不济、寄人篱下的日子厌烦透了。俗话说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整天待在家中能有什么出息？不如让我随着姐夫去讨捷建功，将来才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啊。吕母听了，不禁又悲又喜。悲的是，由于家境穷困，使孩子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；喜的是，这孩子居然这么有志气，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。一时百感交集，不禁老泪纵横，也就饶恕了吕蒙。当时邓当有个部下，正好听到吕蒙说这些话，就很轻蔑地讥笑吕蒙说：好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竟然异想天开，要进虎穴捉虎子，也不自己照照镜子，简直是螳臂当车，自不量力。如果不被母老虎吞进肚子，就算造化了。说完更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吕蒙当时正是血气方刚之年，听到他这么嘲笑，不禁气冲牛斗，就和他打了起来。没想到吕蒙力气大，一失手竟把他给打死了。吕蒙闯了大祸，就连夜逃亡了。

吕蒙，字子明，是三国时代吴国的人。从小，吕蒙的家境就非常穷困，三餐都不得温饱，不得已只好投靠已出嫁的姐姐家，赖以为生。吕蒙的姐夫叫邓当，是吴国的一位将军，经常

吕蒙既杀了人，就逃亡在外，躲了一阵子，觉得逃亡毕竟不是办法，总不能逃一辈子啊，于是就跑去自首。当时的地方官叫袁雄，见吕蒙气宇轩昂，非常赏识，不但没治他的罪，还把他推荐给吴主孙策。孙策有知人之能，看到吕蒙也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将才，非常欢喜，就收为部将。果然吕蒙在军中屡次建立奇功，几年之后邓当过世，孙策就叫吕蒙继承邓当的职位，做了北部司马，并且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。吕蒙当了北部司马不久，孙策就病逝了，他的弟弟孙权继位。孙权见吴国的军队士气不振，军纪不整，就想重新整编部队，并且打算把人数少的、军力较薄弱的撤销合并为一个，于是就定期要举行阅兵。吕蒙知道了，为了吸引孙权的注意，就向人借钱为自己的部下添过大红的制服，定做显明的旗帜，并且不眠不休的日夜操练部队。到了阅兵那一天，孙权睁眼望去，但见千军万马之中有一队伍特别严整，闪耀着光彩夺目的旗帜，军容特别壮盛，十分惊异，就特别召见其主将。只见吕蒙威武的策马而来，眉宇间英气逼人，孙权非常高兴，就增添吕蒙兵卒和军备，对吕蒙另眼看待。所谓是为知己死，吕蒙既获得孙权的重用，更是以身许国。在往后许多战役之中，吕蒙总是身先士卒，出生入死，战功彪炳，也因此吕蒙在军中平步青云，地位节节高升，没多久就升为独当一面的偏将军了。

吕蒙虽然以骁勇善战而位居高官，但有感于自己从小失学，本身学识浅薄，实不足以担当国家的重责大任，甚至在朝廷之上也无法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。于是吕蒙发奋用功读书，只要一有空闲，就受不释卷的研究古今经论，几年以后终于遍览群书，可称得上学富五车了。有一回，吴国的都督鲁肃要往路口去任职，途中路过吕蒙军队的驻地，鲁肃向来就瞧不起吕蒙，认为他只是个有勇力的武夫而已，因此路过时就不想下马拜访吕蒙。可是手下有个人就对鲁肃说，吕蒙功名日显，已经不同凡响，您不能再用昔日的眼光来衡量今日的吕蒙了。鲁肃听了半信半疑，也就抱着诧异好奇的心情下马拜访吕蒙。吕蒙见鲁肃来访，很高兴，就设宴款待鲁肃。在佳肴美酒洋溢之中，二人喝得十分畅快。吕蒙不禁问鲁肃说，鲁公，据说您此次身应重任，要往荆州边界上任，不知有何打算？鲁肃笑着说，随机质疑就可以了，何必事先费心呢？吕蒙听了不以为然，就说，先生之言差矣，蜀将关羽勇猛如虎，如果不善加筹划，万一有事如何应付呢？于是吕蒙就为鲁肃列举五种对付关羽的策略。鲁肃这才发现吕蒙之博学多闻并不在自己之下，而才是谋略更在自己之上，不禁肃然起敬说，吕蒙先生，我一向低估了你，今日你的成就实在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啊。吕蒙也自豪地回答说，

北三日，刮目相看呢。鲁肃十分钦佩，于是就和吕蒙结拜为兄弟。鲁肃乃是吴国有名的国士，德高望重，竟然如此的推崇吕蒙，从此吕蒙之名更是家喻户晓，无人不知了。

禹蒙所处之时代乃是东汉末年，虽然天下已有三分之势，但是东汉皇帝仍然在位。曹操自从在赤壁之战大败以后，回到北方重整旗鼓，每每想要洗雪失败的耻辱，因此在兴平22年，曹将率大军攻打东吴，孙权就命令吕蒙防守入胥。吕蒙屡次运用奇计困扰曹军，曹操为之无计可施。吕蒙又建议在川上加建桥头堡做万全的防御，曹操始终攻不下，只好将军马撤退回来。曹操回营以后绞尽脑汁，终于想出一个南北夹击的策略，打算把吴军一举歼灭。可是这个策略竟瞒不过吕蒙的双眼，吕蒙于是先下手为强，推荐猛将甘宁做先锋，自己带领精兵随后晋级。为了激励士气，吕蒙更亲自擂鼓，一时士气大振。不过一个时辰就攻破。

了曹操的前进基地宛城。曹操只得退回北方，打消南下的念头。吕蒙在这次的战役之中锋芒毕露，屡建大功，孙权惊为奇才，折升他为庐江太守，四田600户，随从官吏30人，可说是风光已极了。可是不到一年，庐陵发生劫寇作乱，孙权派了许多将军去平乱，却一个个都被打回来。孙权不禁想起吕蒙的矫健英勇，与这些庸将相较之下，真有天壤之别，乃喟然长叹说：“鸷鸟雷白，不如一鳄。”意思是说，千军易凿，一将难求，因此又调回吕蒙，令他讨捷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吕蒙马到成功，高奏凯歌而回。但是吕蒙只杀了劫首，而把众劫都释放了，令他们回故里做安分的老百姓。由这里可见，吕蒙虽功在沙场，却是一个不喜杀人的人将啊。

玉蒙一生戎马，立下战功无数，但其中就要以活捉关羽最为殊胜了。蜀与东吴自从联合打败曹操以后，为了荆州的所有权相持不下，蜀派关羽镇守荆州，东吴始终无法与之抗拒。周瑜、鲁肃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用。鲁肃死了以后，孙权就派吕蒙接替鲁肃的职务。吕蒙到了边界，一方面训练军队，一方面却运用外交手腕，与关羽和善亲睦，称兄道弟，只等待机会要替东吴拿取荆州。果然不久以后，关羽攻打魏国之潘城，吕蒙把握时机，运用谋略，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取了荆州。等关羽得到消息，已经来不及回师救援，结果兵败被捉，荆州终于到了孙权的手中。孙权为了酬谢吕蒙的大功，特别赐封吕蒙为残陵侯，赐钱一亿，黄金500斤。谁知道晴天突起霹雳，烽火的诏令还没有下达，吕蒙忽然病倒了。孙权非常着急，特别把吕蒙接到皇宫内殿居住，并广贴告示，征求各方的名医，悬赏千金来治疗吕蒙的病。为了吕蒙的病，孙权额头上的皱纹加深了，白发也增多了。孙权的心中十分挂念吕蒙的病情，又怕经常去探望会增加吕蒙心理的负担而使病情恶化，可是不看吕蒙又寝食难安，走也不行，又也不行。最后孙权只好在墙上挖个小洞，

0: 经常把脸贴在冰冷的墙上，眯着眼睛偷偷地观察吕蒙的一动一静。偶尔看到吕蒙烧尽食物，孙权就欢喜地手舞足蹈，告诉左右，如果发现吕蒙翻了身咳个嗽，孙权就闷闷不乐，夜不成眠。有一阵子吕蒙病情稍有起色，孙权高兴地颁布大赦令，释放狱中的囚犯来为吕蒙祈祷。可是这只是空欢喜一场，吕蒙终于陷于弥留的状态。孙权整夜不眠不休，寸步不离，守护在旁，但是吕蒙仍然带着孙权的浓情厚爱悄悄地走了，此时才42岁。孙权眼见爱将的消逝，不禁嚎啕大哭，捶胸顿足，一时涕泗纵横，好几天都吃不下饭。各位朋友，吕蒙凭着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写下了灿烂的一生，虽然早逝，但他的智勇双全、国士之风都永远活在史册上。俗话，
1: 这是民本里的办公五千客，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厝边节目。

空中好厝边，有缘大家来到阵，阿宏为你主持，予你上温暖、上幸福、上有人情味。空中好厝边，生活好马子，你我来到阵，大家笑嘻嘻，欢迎收听阿宏主持空。

0: 空调好厝边，快乐小龙伫身躯边，你别家己无休困，阿红感官伫个只现场继续陪伴你。咱的热情的电话线，做你家己用卡过来哈，2831-5819，2831-5819，听歌、选歌、交代欢，有找阿红开讲辅导，迄只未清楚、不了解所在，咱的热情的电话线拢会使家己用过来，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。你别家己感官无休困哈，2831-5819。来高炸你好哦，早安。
1: 阿红高炸，
0: 高炸，戴先生上高炸，高炸哦。
1: 今麦你班长
0: 哈？
1: 混风超跑，
0: 混风超跑啊！
1: 今日也搞混瓜，我车今日车啦。
0: 搁搞什么瓜？
1: 混瓜啦。
0: 哈？
1: 混瓜你听无？
0: 哦，滚瓜哦。
1: 混瓜啦。阿弥陀佛啦，混瓜。
0: 混瓜哦，混瓜我唔知有无。
1: 你喊你阿妈的补。
0: 我喊你补混瓜诶。
1: 我咧阿你补混龙超跑啦。
0: 哦，先用混龙超跑卖先。
1: 好啊。车啦。
0: 车啦吼。
1: 叫车啦。
0: 拜拜拜拜。
1: 好。
0: 拜拜大家平安哈。
1: 好。
0: 好。
1: 拜拜。
0: 拜拜。我给拜这个初一啦哈。我爱拜拜爱拜拜安尼啦哈。来，高炸你好，早安。高炸，
2: 高炸
0: ，嘿，早安，早安，嘿。
2: 谢谢，我妈欢迎
0: 你。嘿，来请讲。
2: 我两首歌曲。
0: 好啊，好啊，什么歌？
2: 一首是日本歌曲《淡水河边》。
0: 一句话，淡水河边，嘿。
2: 一首是林山的秘密古井。
0: 哦，林山的秘密古井，哈，好。
2: 好。好，非常感谢你。
0: 免客气哦。
2: 那么祝大家健康，平安，祝阿红身体里生理是一天，
0: 一
2: 天更加好。
0: 好啊，谢谢你。好，
2: 拜拜。
0: 再见，那拜拜。哎，空中好厝边，过来拢伫身躯边，也祝咱所有好朋友同款，然后拢身体健康、平安顺遂哈。今日是初一，听讲朋友讲初一的咧哈，哎拜拜哦，新年给咱不比哦，不比大家拢平安顺遂啊哈。空中好厝边，同款在再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电力助理个利用，电力边后个你做服务哈。都基层还未基层，欢迎大家最快来加入2831-5819，靠着卡互通。

空中好，主编可能拢伫新古边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大早五点到八点，等到一点到两点，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好朋友，大家准时来拍开手机，旁听收听，或者听咱脸书 FB， 听咱的网站嘛，拢会使安尼哈，真简单，真方便，七类都会当听哈。啊，今日天气哦，这个高温炎热咯哈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都是黄色的天气哈。局部性地区过36度以上的这个高温，所以讲哦，出外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，加补充水分吼。哇，这两天会较热呢哈，有往掉沙哈。但是未来一礼拜天气都差不多哦哈，西北部地区都相当湿热。

我有受到的对流的影响，可能高屏地区跟屏东以南要注意到大雷雨，也要注意到山区比较有这个土石流崩山的情形，要特别注意，所以这几天会较好天，连续好天几多天，我们好朋友如果那座的天气开始了，会记得做好到防晒，注意这个天气较烧热，我们好朋友这个水分都要给补充一下，这气象资料先简单报告大家知道，空中好主编快乐让在新国边后继续现场陪伴你，现场电话我刚刚叫调靠到2831-5819，2831-5819，靠到靠通哈。点歌双歌交代欢乐，电话拢会通，我拢赶紧过来，好朋友大家做服务。今日好朋友报告一下，咱的古罗用古罗 UC Two 已经暂停了哈，又待一季啊哈。起码叶黄素芝麻素最后一礼拜啊哈，最后一礼拜错过机会不在，咱的好朋友哈，咱五啊又待三千四，叶黄素芝麻素，电话赶紧最后一礼拜够加咱的好手哦。洗头门的那边教你哈，等你上到这礼拜啊哈，咱的好朋友叶黄素芝麻素嘛一季啊哈，因古罗用提早一季啊哈，已经无啊哈。啊那叶黄素芝麻素最后一礼拜电话关机2831-5819再靠到靠通，朋友点不爱听淡水河边一句歌曲，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，赶快继续甲利用靠到靠通哈，2831-5819来。

0: 来，讲你好，厝边快来拢伫身躯边，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拄只朋友问讲，阿红，我古老用是当时在教会哈，甲这个即马欠会啦哈，所以讲拜四拜五以后才有开始上会服务啊哈。所以进前电话阿伯收到没有关系，但我甲你写起都一定有哈。啊，即马过来都拢无啊哈，就回复原价啦，好不好？所以咱古老用拜四拜五会甲你送去哦，进前叫的拢会啦哈，有甲你写起拢有哈，有甲你写起。啊，即马佫开始叫的哈都没有了啦，咱都拢会有关给。然后恢复原价了，一台拢设置啊，哈，因为拢啊，这人拢订呀，安尼哈，所以就拍摄，可能后边报告这里哈，叶黄素、芝麻素买金巴，因为咱要设置啊，嘛是要设置，最后一礼拜哈，来搞炸你好哦，嗨，你好，
1: 喂，你好，
0: 嘿，搞炸搞炸，嘿，
1: 我炸，我买古老用，
0: 古老用今晚无话了。
1: 啊，我炒到未当里边无啊，
0: 今晚无拍摄啦，后回啦，后回好不好？哎呀，今晚无回啊。
1: 哎
0: 呀，拍摄拍摄，谢谢啦，好拍摄哦，
1: 好
0: 啊，拜拜，
1: 好啦，
0: 拍摄。来，讲到厝边，快乐拢伫身躯边，哈，拍摄拍摄，啊，真正就无啊，人拢订伊吼，啊，人订伊，咱就截止啦，好无吼？因为真正无会啊，无会，人犹太就截止啊，死你妈死，后回再过来，好无？后回再过来，啊，无就话咱叶黄素、芝麻素嘛，犹太给最后这礼拜哈，最后这个礼拜安尼哈，所以讲咱犹太截止就无啊吼，啊无啊就是无啊，跟咱好朋友讲拍摄，啊有订到朋友，咱就是拜四拜五左右啊哈，一定会给你送过去吼，伊进前都别单吼，啊别单咱都。个公司讲吼，阿恁都接个一张做一年，吼，张做一年都截止，好不好？所以咧，好朋友，今日好朋友讲拍摄啊，吼，古老用即话无过接订单，吼，先甲朋友报告者，过来都会有关机，吼，会有关机安尼，哈。啊啦，叶黄素、芝麻素，吼，阿你也要交台要出门呢，嘛是爱赶紧，无到时如果没有了，你再卡电话讲阿红，叶黄素打犹太无，嘛无啊，嘛要无啊，哈。最后这个礼拜啦，吼，叶黄素、芝麻素，吼，咱犹太截止，哈。啊，好似我嘛是同款哦，最后一礼拜哈，产品到到价格我2000块，我都上好似我，那你洗头毛的嘛是到一礼拜，也是到这个礼拜哈。叶黄素、芝麻素嘛是到一礼拜，阿要交代要做文电话再卡好掉卡合同。叶黄素咧食啥面，我去解说哈，咱这两类哈爱更加高级。看平板、看电脑、看电视，哈，会感觉真艰苦，无舒适无。那你好朋友哈，尤其即摆今仔是谁哦？即摆3C哦，用足多哈。叶黄素都在家啦，好不好？叶黄素来个保养照顾啊，那叶黄素是这里、個、啊，咱这里、個、有这个加强的哦，有加强。内底不是干那叶黄素呢，还有啥？还有这里、個。咱的这个啥，这个虾红素吼，啊个有咱的这个玻尿酸吼，啊个有咱的这个这加这个玻尿酸加绿蜂胶叠来的哈，所以讲成分拢真正真丰富。好，咱的好朋友单位吼，那这来的内容有够吼，咱的好朋友唔免吃足侪粒，好一工吃一粒就会使啊，就这么简单，简单方便那里哈。一粒都比你别人贵多粒啊嘞哈，所以讲真侪朋友讲啊，别人拢爱吃贵多粒，啥恁干来吃一粒都够。我讲，因为咱内底成分吼，那有够，唔免食足侪粒，唔免食足侪粒安尼吼。比如咱的好朋友，食我简单方便，吼，咱直接照顾就会使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咱啊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，吼，咱的叶黄素，啊，个咱的芝麻素，帮助咱好困好入眠。赶快拢犹太到一礼拜，电话再紧交代哈。2831-5819，2831-5819，来先报挂吼，咱刷卡来接电话，先安排朋友点播哈。阿红叔就一半心酸，一半醉来。

0: 来朋友点播爱听王叔唱讲一半心声一半醉哈，行政电话赶紧继续给你用，靠着靠通。哎，高差你好哦，早安。
1: 早安。
0: 哎，高差，早安你蛮好。
1: 我们想起首陈志朗唱的《真心不移》。
0: 啊，真心不移呀、啊。
1: 不是真心。
0: 啊？
1: 真心，真心不移。
0: 真心不移呀、啊。
1: 哎，对，
0: 真心不移啦，哈。
1: 好，再把你麻烦。
0: 喂喂喂喂喂，好，
1: 好，谢谢你哦，
0: 谢谢，感恩你哦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

来讲到厝边，过来拢伫身躯边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现场电话刚刚接到，靠到2832-5819 2832-5819哈。最近好天好天，啊，朋友有要去倒位无哈？拄只播这个淡水河边对吧哈？淡水河边一句歌，啊，想到听到淡水河边就想到啥？即马已经不是干道桥，叫做啥？叫做淡干淡干。大桥啊，淡江大桥、淡江大桥安尼，然后这座桥吼，哦，即马足清的哈，哎哦，敢那为着这座桥安尼吼，要开放安尼哦，头前都做了真侪宣传甲广告安尼啦吼，啊，广告拍真大，名气嘛真大，哎，啊，当然伊的设计确实甲别人无共款安尼吼，都伫咧沿接着这个八里甲这个淡水吼。

两边安尼啦吼，所以讲吼，哦，真侪人安尼吼，这个抢先哈，这两家较好天吼，都开放尔，要先啊吼，大家拢冲去看。其实进前都真侪人吼，去啊参加活动安尼啦吼，啊，即马市政府吼拢真牛啦吼，啊，政府单位拢会安尼办活动安尼吼，啊，大家都共襄盛举，但是吼。未敢要讲遮侪人去嘅，你也知，吼，这那一定人侪所在都有代志啊咧吼。

啊是要行这个啊，这个省道的吼，啊是行这个啊，往这个这高速公路去安尼吼，快速道路去啊，即马拢还要对淡水拢直接对八里去啊，吼，对八里就过去啊，蛮方便安尼吼。不过嘛，引起叫真侪人去啊，看闹热热安尼足侪安尼吼，所以嘛发生真侪车祸啦，迄只问题安尼吼，所以后嘛呼吁咱的好朋友吼，其实桥是要咱行的啦吼，哎，你要散步去行边啊，吼，去行边去行边啊。诶，这淡江大桥吼，伊设计甲人无同款吼。这个奥特曼车都足水啊，人人行都真大，所以讲你会使对淡水行对到八里去啊哩吼。但是去看风景会使哦，你要用行的，骑奥特曼开车唔当看风景。啊，所以讲足侪人讲，我塞车我来淡江大桥顶面看风景，袂使啦，后边拢大家是这个啊，全部变轨安尼啦吼。对，像这两家就是安尼有这个。淡江大桥顶面啊，汽车技术开到一半讲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我翕一下相咧哦，你靠腰，一个停车头前停啊，后边拢冻地啊，安尼吼，哦，大家了去背面哦，冤家吼，冤家安尼吼，所以即马交通部要罚啦哦，如果你若停伫咧顶面吼，都要罚钱吼，都要罚钱，所以卖甲你家己荷包开玩笑，你若真正要去淡江大桥去看风景，你规矩用行诶吼，人迄、那个。行人道吼，真宽啊，宽隆隆安尼吼，你用行诶吼，唔通开车、骑车咧看风景啊，塞车佫无专心，真正是真危险。来，广东厝边，过来拢伫新古边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会发你哈，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条沟通，过来安排。朋友点播讲秘密古情哈，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条卡沟通，啊，我们赶紧甲你做服务哈，2831-5819。

0: 好诶，
1: 做好诶。
0: 人爱做一只，你甲老诶讲。
1: 哦哦。
0: 因为我甲你讲吼，我每天晚上两点钟就起来放一遍。
1: 安尼哦。
0: 每两点钟拢爱起来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若处理讲一句对伊较歹势个，我处理外口吼，拢爱搁包尿片。
1: 安尼哦。
0: 无拢会漏尿。
1: 哎呦。
0: 哦哦。结果吼，起码我甲扎吼，你食迄个咧。姜黄，啊，加一两粒的姜黄，啊，一粒的迄个南瓜籽，全黏起来，全好去，
1: 啊，
0: 规暝拢免起放尿，
1: 安尼真好啊！
0: 哦，真正呀，我家己安尼，
1: 你家己陪安尼陪安尼
0: 食啦，
1: 家己饲起来
0: 是。嘿嘿，啊，你即马甲只老的讲，哦，真正，甲迄囡仔营养吼，甲因俩讲，真正足有效的，足有效的。
1: 哦，是。
0: 哎，会晓的，啊，你若干那食南瓜籽无好啦，
1: 干那
0: 食迄个。姜黄也无好，
1: 哦，安尼配下落去食了，
0: 嘿，因为姜黄敢那就较消炎嘛，消炎这方面
1: 嘛，是，
0: 好，啊，你食迄南瓜籽安尼，我即摆一波时啊啦吼，我一姜黄加迄个啊南瓜籽是一波时食，
1: 哦，
0: 一波时食吼，安尼，规暝拢免爬起来啦，
1: 嘿，
0: 食一个月尔都变安尼，
1: 啊，安尼真好啊，
0: 系啊，啊，所以我甲你食接济行的迄个安尼啦，
1: 谢谢，
0: 啊你，
1: 嘿，先南边食话紧，好不好？
0: 哦，安尼，迄个啊，做迄个，你请假，迄个做伙食无见啦。
1: 做伙食哈。
0: 啊，你来，该讲，你来，迄个，迄个，因拢讲啊，做饭上食无见嘛，迄个。
1: 食饭饱，食饭饱较好，食饭饱较好，好不好？
0: 食饭饱较好呀。
1: 食饭饱较好。
0: 啊，因咧广告拢讲啊，饭上啊，我怎啊饭上
1: 卖晒，但是效果比较好。
0: 啊，变得改。
1: 就
0: 加加，食饱食就较好啦。
1: 嘿啦，效果较好，效果较好，好不好？
0: 好，谢谢，感恩，
1: 好，感恩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来搞早你好哦。
2: 哎，
1: 嘿，搞早。
2: 哎，阿红你好。
1: 哎，你蛮好，嘿，是搞早。
2: 我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哦。
1: 哎，来请讲，嘿。
2: 哎，就迄条永吊诶。
1: 哈？
2: 什么关系就位啊？
1: 都讲遐。
2: 是永吊。
1: 都一首歌。
2: 永吊。
1: 哦。冰点哦，蔡依红啊，你老歌冰点，老歌的冰点是蔡依红唱的，蔡依红，伊是主唱哦，原唱，
2: 蔡依红，
1: 哎，对，蔡依红，
2: 多谢多谢，
1: 哎，免客气免客气啊，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来，老蔡你好哦，
3: 喂，阿红啊，
1: 哎，又老蔡老蔡，早安。
3: 哎呀，我拄啊卡啦，拢无人接。
1: 我咧讲电话，
3: 啊、
1: 你讲电话嘿，歹势。
3: 我该讲一条歌啦。
1: 好啊，你要听啥？
3: 高路的愿望啊。
1: 高路的愿望啦，吼，好啊，台语的嘛，吼，台语的吼。
3: 嘿，
1: 好，没有问题、啊。
3: 好，谢谢哦。
1: 谢谢，感恩哦。好，拜拜。
3: 好，谢谢。
1: 好，你也拜拜。哎，拜谢吼，都啊，电中无计接到电话，这个卡嘿，2835589，啊，都像咱苏妈妈嘛提供给大家啦吼，讲本来真高料吼，啊，食姜黄配南瓜籽效果真好，用两粒姜黄配一粒南瓜籽啦吼，啊，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啦，好不好？空中好主编，快乐的拢伫身躯边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当然，食法用法拢是大家去开发出来吼，啊，你食过用过，咱的好朋友，咱效果十分，跟你讲五分，其他有你跟你去。感受啊，咱一日吃要保养要照顾，当然都爱即马也要保养，比如咱了解咱的物件产品的好，才有法度来好啊来照顾家己对无吼。所以咱长期在推荐、在介绍，嘛不是三工两工的，所以足侪好朋友拢信任咱的讲，咱绝对袂辜负你的信任。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拢过来健康，健康不是干咧吃百年啊，健康过来有这个啥健康的身体，这是。上大福气，你讲对不对嘞？哈，空中好主编，可能有拢伫身躯边，根深不移哈。这边有点播爱听的歌，可以咱做阵来收听。点歌双歌，赶快，继续甲利用哈。啊，我们这歌个。

啊，若要交代要还路，赶快敲手机。有当时啊，卡慢个你只拍摄于咱电话中吼，2831-5819，2831-5819，坚心不移。

0: 的那个我阿红嘿。嘿，搞错搞错，嘿，拍手，嘿嘿嘿嘿，对对对，拍手。
1: 哎，刚才叫叶黄素。
0: 叶黄素啦，哈。
1: 今晚哪位？
0: 今晚我啊，这礼拜还个有三千四，又台三千四，好不？
1: 我啊，
0: 嘿，对对对，好不？哈。
1: 叫一桌。
0: 一桌。
1: 古老又无咧油台啊。
0: 今晚无话了。哈哈哈！无话了，拍手拍手。
1: 好。
0: 嘿呀，哈。
1: 啊。安尼叫叶黄素的。
0: 叫叶黄素的。
1: 你讲可以。
0: 安尼三千四。
1: 三千四、
0: 啊、对对对，三千四哈，拍摄拍摄哈。阿达，当时给你涨，你有按当时无？
1: 诶、
0: 欸，
1: 今嘛当时迄落。
0: 今嘛十七十七嘿，看要当时给你涨。
1: 啊，无二五好不？
0: 二五卖晒，好好。
1: 好，
0: 我在哈。
1: 好，
0: 好，我给你写起来哈。
1: 好，
0: 谢谢周太太，感恩哦。
1: 好，拜拜。
0: 拜拜。

0: 来，讲到这边快来，拢伫新古边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现场电话赶快记一条，靠到二八三米五百一九，二八三米五百一九哈。咱唔通够食普通的叶黄素啊，哈，全方位来升级，有加虾红素。虾红素是这个一种成分啊，又唔是虾啊。所以有朋友讲啊，我这食素的，这虾红素会使食没有？这是藻类的物件，所以讲咧，后边这食素朋友赶快在食，伊名哦叫做虾红素，但是唔是虾啊，吼，唔是虾啊，啊虾红素佮加啥加这玻尿酸，不但甲你补精量，佮甲你带来两倍水润的啊，这个啊，互你这个相干的当讲快速来做充电啊咧，哈，学达刚辛苦家己，你个看咱的囡仔，达刚咧落目睭，达刚安尼吼，目睭黏黏黏黏咧，哈，你个在三 C 平板挂足多啦，哈，所以讲咧，后边话。叶黄素来个吃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啊登记那个这个啊，看三 C 平板、看电脑，啊，讲我爸爸妈妈吼，咱伫咧退化、伫咧老化吼，很啊加强全方位升级的这虾红素，佮加玻尿酸，佮加啥绿蜂胶，拢加伫内底啊，帮助咱照顾规家口灵魂之汤。赶快最后这礼拜哈，最后这礼拜犹太哈，我阿犹太三千四哈，叶黄素哈，要交代要出门电话，再赶紧家己用靠对沟通，啊，我拢赶紧家己做服务哈，二八三一五八一九，好朋友点播，哎呀，赶紧来先接电话，来搞查你好，哎，搞查，
1: 哎，那个叶黄素，
0: 哎，
1: 酒黑啊，
0: 哎，加把酒黑。

0: 哈，你讲啦。
1: 你若要来看这个二九四一的电话，可以接无？
0: 好好好，我再叫你看。
1: 哎，我
0: 好。
1: 啊那未？
0: 哎，我是五阿，今麦犹太三千四。
1: 好啊。
0: 啊，还有送石头门的哈。
1: 哦。
0: 好，好，安尼拜二给你送去哦哈。
1: 哦，好好。
0: 五阿一黄素嘛哈，好。好，谢谢。
1: 好，
0: 出来多谢，拜拜。来咱这个信义区的蔡太太，谢谢啦齁，来交代质问，啊，别记甲你讲一下齁，啊，那保养的朋友齁，你都一天吃一粒，都加强吃两粒饭后吃齁，简单方便，叶黄素安尼吃就会使齁，所以咱唔免亲像人吃足多，因为咱有心肌配方啊啦齁，所以有加虾红素，有加玻尿酸，有加绿蜂胶的，咱的这个叶黄素齁，所以咱朋友你吃过，你就知道，伊的保养甲效果上介简单啦齁，一般外口咧吃。没有这么简单哈，但是咱没有咱的好比简单方便来使用就会使哈，照顾身体要简单啦哈。像阿红，我嘛有咧保养啊，但是我嘛无希望讲妹妹规头堆安尼哈啊，比如巴肚咧准有毒的嘛无意思哈，所以讲咱好比哦，咱嘛希望大家拢会当简单来做保养。

哎，讲到我这边过来，拢伫新高边哦。最近大家拢就无用的，无用啥，啊，就拜啦，礼拜是啥？哎，这个啊，好多种国中学测嘛，吼、哦，有遮侪学生囡仔国中生，即马要升高中啊，吼，哦，足重要的吼，嘿，即个美术敢那战争同款，啊，唔是敢那囡仔咧紧张，吼、哦，考试唔是敢囡仔紧张，即马含家长嘛足紧张的，啊，阮囝唔知考到心目中理想的学校无，安尼对无吼？望囝成龙，望女成凤，拢是大家上大五望。后来好朋友吼，望啊望，等啊等，有当时啊等到唔是龙哈、啊，是给你找麻烦的一尾。真正讲安尼吼，这个啊，这个大麻烦，想到讲大麻烦，啊，真正讲我那有没有这个？最近新闻报纸拍开上最新闻啥？这两天上最新闻啥？就是孙安卓啦，啊，都低音啦，孙鹏啦，因囝伊过来啊啦，进前伫美国申请哈，嘿，家己的钱唔去申，去申真的钱，哈哈，花钱，结果申个公啊啦，即马当来台湾嘛是照咧申，即马申花啊，请申申的，请申申的哦，叫骂骂骂的臭头了，然后，即马玩申花，玩火啦哈，啊，玩火怎么样？玩火自焚呐、啊，会烧到家己呀、啊！哦，这个人孙鹏家弟，人家真正是学大家足头听的哦。这孙安卓啊，这两家个因为讲安尼吼，家己要制作安尼喷火枪啊，制作火药和这个啊，这个检调单位安尼兵分坠落开始来做搜查，而且伫引导厝的个。查出到真侪违禁品，你敢知？违禁品哦，吼！所以讲哦，不但违反着枪炮弹药啊，这个管制条例啊，而且佫有这个啊一挂违禁品在内底啊咧，吼！即马弄个沙沙里面啊咧，弄沙沙里面啊咧，吼！所以看卖吼，这孙安卓吼，孙安卓啊咧，吼！敢没有你安？嘿，这未安呐，真正未安的嘞吼！所以讲，这低音呢，孙鹏真正足头疼吼。所以咧，好比有人讲望子成龙，望子成凤啦吼。不过用在孙安卓顶面那里吼，真正看未到龙甲凤，最麻烦呀。当然哦，对于老爸老母来讲哦，这个囡仔依然是心目中哦，真重要一个这个存在啊嘞哈。所以讲哦，这第应该孙安这个孙鹏啦哈，两个是真小囝啦，我讲实在真小囝嘞哈。不过人讲先低也早啦哈，啊这个啊囡仔嘞哈，这牛看个北京嘛是牛，对美国生情生生的回来变生灰哈，这真正不要那假在会使啦，假未乖啦。所以讲咧，囡仔哦，要生啥拢会使，啊，知影讲未使违反着法律的哦，这才是正确的咧吼。无论你囡仔个个偌牛，嘿，讲会晓家己步步甲讲安尼哦，迄一支喷火枪安尼哦，迄个有杀伤力，你个看麦。啊，你做炸弹的，啊，做枪的吼，做喷火枪的，咱咧好比话有牛无牛，你会使讲会巧啊，但是咱咧好比话未使讲这囡仔安尼就是。

是对的哦，不是对的。巧要用在好的所在才是对的，巧若无用在好的所在，就是唔对的。做爸母，国家哪讲嘛是讲未过来，对吧？哈，你讲这囡仔足巧的，规矩叫中研院个请回去靠腰。啊，我们就即金融机构拢来请诈骗集团，较好赚钱，对吧？啊，企业主嘛来请诈骗集团，都较好赚钱啊。但是这诈骗集团所用的就是不对的方法嘛，对不对齁？巧真巧啊，但是用不对方法就是用不对方法，该教都爱教，该骂都爱骂。叫这做老母的讲，不是这样讲，他讲我囝足牛的，你敢知？也要做火枪，唔叫中研院甲请去安尼啦吼。我靠，你是做老母的，你是讲对啊唔对啊？是也要讲话也不要讲话安尼齁。啊，从亚多啊太人咧讲真厉害咧，个亚多啊太人咧，哎呀，叫伊去做啥？做军人啊咧吼，哎、欸，啊你到底是太是好人啊，太是歹人？会晓不会晓？啊，所以我来好朋友吼，这真正做老母的吼，这那做到这款型的，我看我那是真正囡仔要教乖，我那有困难。那不阿红阿红跟那好朋友玩火不可以啦吼，哎，这台湾嘛不是现在有咧生火啊咧吼。玩火自焚，你即马连烟火都未使，会使看咧啊，未使家己放哦。啊，就最近吼、哦，这个讲台北吼、哦，这个大场店嘛，讲要放烟火嘛吼、哦，啊有真侪所在嘛，拢会定咧放烟火，咱去参观去看到，啊政府会使安全的所在，互你去放烟火，但是其他所在未使吼，啊但心内放烟火会使，爱情啦烟火。

空中好处兵可能拢伫新古兵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。透早五点到八点哈，中昼是一点到两点，大家拢有节目哈，时间就如爱准到才听会到安尼哈。空中好处兵可能拢伫新古兵，啊，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。俺古来拢今麦拢无回啊，新古兵报告者哈，今麦无啊哈，今麦无啊，又带嘛节气哈，节气啊哈，啊今麦剩那里叶黄素、芝麻素、叶黄素诶、芝麻素一个优待，但是过来都没有啊哈，所以咧好朋友电话赶紧交代个还我啊哈，无到时搁像古来用安尼。来问讲啊，我要叫古老王无啊，无啊，就来你讲拍摄，真的很抱歉呐哈。所以咱的好朋友吼，咱犹太拢不定时啊，而且哦，犹太节气就是节气啊哈，咱无个延长，请咱好朋友哈，诶，卡手都要紧，阿别把别交代，电话再挂紧哈。尤其咱叶黄素有加强配的哈，加玻尿酸、加绿蜂胶的，不用讲话拢真简单，好咱的好朋友来照顾家己，好咱啊，身体上好的配，好咱唔免过外口去吹去买，就是咱上大目的个。你好，讲话简单，好，咱一天吃一粒，不用吃一粒，加强我吃能力，简单方便就好，好你好朋友哈，啊，这朋友是的，是谁啊？来伫咧使用嘛，未使煞未讲哦，哇，我逐工都爱记者吼，我足麻烦的，像咱囡仔等来又讲啊，吃饭吧，来一粒叶黄素，是不是很简单吼？不会看一直做一直做啊，三 C 平板电脑一直进，咱嘛看到会烦恼嘞。是大好朋友都定咧走医生馆，人眼科直直看，咱你好朋友你就知影吼，食到拢会退化，身体家己的我们要保养要照顾，唔是干那讲用嘴讲尔，实际付出行动，从咱的健康加健保加钱无低钱无够，咱你好朋友食到腰酸软水哦，遮尼水哦，遐遮尼啊漂亮哦，啊无看到咱孙遮高水，看到咱囝安尼吼啊这么可爱，咱嘛安尼感觉足欢喜对无吼？叶黄素爱家食吼，啊咱保养的。这个啊，加强的只要一粒，去食两粒，加强的都两粒就对啊，就这么简单，一天一次安尼哈。啊，今麦咱交代主文哥啊，又台三千四嘛，所以后一礼拜电话再跟交代。芝麻素帮助咱好困好入眠的哈，都像咱吴妈妈、当初吴妈妈伫咧讲，芝麻素伊嘛长期咧食，配啊叶黄素吼、哦，两行当解救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哈。五啊不一定拢爱传播叶黄素，你买晒啊个芝麻素，好，有没有？看要加叫几啊芝麻素，加叫几啊叶黄素，加起来五啊，就是三千四哈。啊，佮有教咱好收哦，洗头毛的，互你安尼哦，乌金喷哦，哈，电话卡号着卡号通，做侪朋友摕着讲，哦，即摆较大罐，即摆一千毛的哦，大罐装的安尼哈，那再坑咧两年哈，两年哈，所以咱好朋友大罐装的，厝内一个卡号拢会使洗，尤其热天到位哈，洗咱的好收哦。乌金配音的洗头毛的，要教你过来，咱就要用买啊哈！2832589嘛是最后这礼拜赠送啊哈！靠着卡合同2832589，2832589，来安排水婚姻朋友点播爱听，咱就以这个这个尤先生哈爱听歌曲最近来收听。

来准备好势无？阿红要来讲笑话啊！吼，大家拢有笑话，大家讲哦。听咱阿红讲笑话，都来听空中好处边才有吼，北口才无的哦吼。准时收听才听会到，大家拢有吼。阿红来讲笑话咯。来，今日要讲个笑话是这翁婿甲太太的笑话故事哈。这翁婿甲太太有什么笑话故事吼？应该讲太太咧讲啦吼，一寡这个蔡兰祖妈妈吼，伫咧开讲哈，伫咧开讲诶哈。啊，这个蔡兰祖的妈妈就伫咧讲讲哦，讲哦，哎呦，阮翁哦，足够投资诶啦吼，足够诶，最近哦，十万块安尼哦去买股票哦，一下赚两百几万吼，我足中百亿安尼啦，足厉害啦，足厉害吼啊，太太安尼。哇！你银行啊，你用十万块去赚两百万去投资股票啊，你好，都安尼吼，咁要又夹贵啊啦，咁要夹拍落啊咧，拍咧土价夹贵啊咧啦吼，哦，做装扮银太太，银行仔啊咧，做太太做装扮，你家姐啊，朋友咧开讲啊，一个蔡兰祖的妈妈咧都开讲啊咧哈，啊，另外一个吼都真臭屁啊，都用片啊吼伫咧，哼。这有什么头要拜哈？我咱唔知有厉害，但我咱赚一千万呢。我即卖我嘛咧甲拜呢。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大家都甲问哈？哦，你咱国家搞啊？你啦吼？那你赚一千万呢？这高谈啊？你是要多一支啊？你啦？大家咧请教我，因翁是安那投资的吼？啊，有在条赚一千万啊？你又是买什么股票要报一个啊？拄只已经一个太太讲，因翁用十万赚两百万，足厉害。啊，这做太太讲，那、啊、有啥啦？阮翁赚一千万安尼啦，大家咧咁问，啊，恁翁是买多一股票？讲无啦，伊毋是买股票啦，伊就买保险啦。吼、哦，爱买一摆尔吼，哇，啊，就赚一千万啊！我即马逐工咧甲摆，你敢毋知？用啥摆？三支清油甲摆，伊属于咱靠搞起来。保险赚一千万，靠呀！你有啥物事要摆？哇，我真正昏倒哦！大家听听昏倒啊！你吼，哇，这恶丧啊！你话佮拜托你人搞起来，你佫真欢喜。这个人唔当逼这啦，哈、啊，逼了是咪搞趁钱？哎呀，你咪逼者讲多者较健康，那逼这咯。后头逼讲，我人搞趁钱，嘿，用十万块赚两百万，讲足够赚啊！另外这太太讲无啦，那有啥？我人更加搞，买一张保险单尔咧哈，一摆就赚一千万，因为搞起来，知唔知哦？要听个要笑还是要哭啊？所以讲咧，比如吼，对，即个尤其吼，即台湾股市啊，真正真惊人对吧？哈，足侪人伫咧比哦，我都一个搞趁钱啊，但是我感觉吼，钱爱赚无唔对啦，钱嘛是袂使无赚吼，但是咧，好比健康买维持，大家都安啦，鼓励大家吼，互相除了比较讲多一个搞趁钱，买比较讲多一个人较健康啦。啊，较健康的都要记得讲分享你的健康的经验，给大家哈。像拄只咱朋友嘛，分享啊，一寡这个啊，这个经验给大家安尼啦哈。这保持健康的方式给大家啊。所以讲来好朋友吼，这跟人开讲哈，有当时啊吼，比人跟人比较讲，都一个较好个啊。我们要比较什么？我们都一个人较健康啊，分享讲好的经验给大家，给大家最会健康，你讲对不对嘞？来个蓝白朋友点不爱听美丽镜头，这摄影都会当丈夫的回忆甲留落啊嘞哈。但是咱唔是干那爱回应呀，个爱重点就是啥？咱家的这里啊，身躯边的人会当突发珍惜，才袂后日干那看相片呀，对不对？美丽镜头最近来收听。

0: 伊开刀过嘛是会阁无味
1: 啊。啊有啊，阮小妹就讲伊有老毛病，又过把酒店连拢会使食的。
0: 哎，对，哦，迄当然爱食，嘿啊。哦，即马拢即种固定爱食的啦。
1: 哦，
0: 嘿，因为即马用平板电脑，也是看电视足多啦，还无法度一定拢爱食。
1: 哦，嘿，刚食了，食几粒？
0: 保养一粒就会使啊，加强能力啦，嘿，加强这种能力嘛。
1: 啊，食早暗没有？
0: 你做一摆食买食，做一摆食买食，
1: 食饭饱，
0: 系食饭饱，系。啊，你若讲，两项要同齐买，一个一个食饭前，一个食饭饱，叶黄素是上好食饭饱啦，系，好不好？
1: 哦，叶黄素食饭饱，
0: 啊，古老用你若讲要食饭前，较方便，买使食，食饭前，系，对，好不好？
1: 我讲食
0: 多
1: 一项，啊，食你诶迄度，诶，这项，诶，三件，啊，食迄度。
0: 迄个苦瓜，哦，苦瓜生态，苦瓜生态食饭前哦。
1: 诶、欸，我知影。
0: 来食饭前，吼、欸，哎、哦、呀，吼、欸，即下拢爱保养，爱保养。
1: 哎，叶黄素加加一撮。
0: 哦，加你加一撮遐，好，好，安尼我知，我先去写起来哦。啊，拜二三啦，要上甲你讲，好不好？
1: 好啊，好啊。
0: 拜二三来。
1: 靠我手机啊。
0: 好，靠你手机啊，好。
1: 我手机在在无。
0: 我知，我都有甲你记录起来，好。
1: 哦，安尼啊。好。啊，你报一条。爸爸
0: 是家尊人呀，
1: 哎呀，
0: 好，没问题哈，
1: 好，
0: 柯老师，谢谢，拜拜。

来，广东这边一个人，然后伫新古边哈，哎，王叔最后一礼拜啦哈，又提到最后一礼拜，所以要交代电话再家己用过来。就是朋友讲啊，我们拢迄个开刀过呀哈，医生拢叫咱讲，哎，嘛是要保养啊，啊保养用啥？用叶黄素来保养啊哈。啊，即嘛大家三 C 平板电脑用足多啦，所以讲咱好朋友啊，难免你当然都爱保养。以前你讲吼，咱没有这种三 C 用品哈，较未去伤着。啊，即嘛无同啊，即嘛大家咧进吼，拢大家咧看，啊你拢咧看啥？所以咧，好比哦，较看嘛，就是三 C 平板较多啊，了厝内电器化、电子化这物件用品愈来愈多啊。所以咧，好比话还是要保养，这就是时代所带来哈啊。所以讲，以前你讲，伊都拢唔免啊，都不用啊，啊，起码不讲啊吼。所以讲，这个时机不讲吼，咱对着咱的身体保养方式嘛不讲吼，所以咱特别从这个叶黄素吼来这个加强喷，吼咱的好比。简单吃啦吼，简单食啊，保养就一个加强加能量啊。咱虾红素拢加倍吼，虾红素拢加倍。虾红素是素的哦吼，一种成分吼，一种成分。伊个名叫虾红素，并不是讲伊是对虾内底抽菌浓缩出来，没有，不是哦，是伊个名啦吼，叫虾红素安尼啦吼。啊，过来够玻尿酸，够绿蜂胶吼，够加咱的叶黄素，所以咱后边有成分。有够，等全方位的升级配合，咱的好朋友简单吃，方便吃，一天保养就是加强的能量。二八三零五八九电台靠调靠通，啊，今麦同款个犹太最后这个白叶黄素五啊三千四，会使阿加芝麻素同齐哈，电台再靠调。

来哟、喔，哎、欸，花玲珑的咧卖十四啊咧吼，哎、欸，这以前吼、喔，我真趣味的物件，伊过来都拢较少看吼、喔，以前搁伫夜市啊，搁常常看会到花玲珑卖十四啊咧，叫做啊这花价哈，最高花价啊，即卖吼花玲珑卖十四这款咧吼，花花拢伫咧都会网络上做，啊，迄什么楼顶照楼卡，然后厝边照隔壁。啊，阿公咧叫阿妈，哎、啊欸，阿爸咧看因娘，这种对，哈、啊，这依照哦，这像台语家哦，这里啊，这公布家传出来咧吼，所以讲哦，这个即马真侪媒体哦，这种东西对公布家学来咧，有咧当作趣味的咧讲啊咧哦，有看咧信息信息，网络即马足侪吼，很多啊咧吼，所以其实这网络哦，这广播哦，这是直播主哦，拢爱叫咱这公布人员叫西工作啊才对啊咧哦，以前啊，华林拢卖十四，啊，即马高大个咧华咧，看卖吼，所以有诶咯，什么直播咧，这。

你卖物件，你画画都嘛，以前都嘛安尼画，画人拢袂杂色。不过即摆哦，真侪网络真正是哦，我难看咯。嘛袂歹看啊，但是嘛有诶哦，真含安尼啦，吼，啥物物件足含。就最近哦，网络直播吼，都看到讲啊啦，伫咧即阳明山的镜头吼，阳明山即擎天岗的即个镜头，即有真侪哦，咱的即个国家的即、這个。监视器的画面的镜头吼，像在台东啦吼，还是讲花莲啦，哦山区的啦吼，拢有真侪镜头，拢是开放给大家吼，网络去做收看的啦吼，看当时这个所在吼，花莲啦、台东啦、阳明山啦，什么天气安怎啊、风景安怎的吼，从镜头当作直播咧看嘛，足侪人哦吼，结果有人发现讲，在阳明山的这擎天岗顶面那里啊，半暝三更有人无困。偷偷安尼哦，一对男女安尼哦，要不要来到这里啊？这个阳明山的这擎天岗，内底是安尼暗迷摸安尼哦，竟然讲啊，两个哦，衫裤包了了多啊啦，两个人诶哦咧啊，这个啊咧冲好耍诶，怕压剪就对安尼吼，真噶是安尼哦，大家拢看了了，敢知有一支监视器伫面顶咧录，直播安尼啦吼，影片人讲录起来拢总放。空对有全世界拢知啊！你有看麦吼？当时人是一个23岁，这细个的查甫人，那你好朋友啊嘞吼？唔再是带女朋友啊嘞吼？去到遐嘞哦，哇！这里、個、啊，这这里兴趣足啊嘞吼，在两个人在这里擎天岗顶面啊嘞哦，腾腾滚滚啊嘞吼，两个在修剪，两个在小修剪啊嘞啦吼啊！这个啥这里、個？真侪人哦，跳工走去学啊，走去学安尼啦吼。拢安尼哦，即知影讲哦，即消息了安尼，跳工走去擎天岗吼、哦、啊。嘛为了翕即婚纱照安尼哦，一男一女安尼哦，头前徛，后边徛，两个人都啊，很笑，真歹看，真歹看安尼啦吼，真正有够丢脸的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后边咧话23岁囡仔啊，哦，即幸福够开放诶，然后。就连这个火车路的钱都省起来哈，坐去到擎天岗，男女朋友真正闹鬼闹大的哦，做即马已经叫健康救起啊哈，即马做笔录哦，真正真乱来哦，所以讲咱有朋友你唔能想讲无人知，即马吼还佫有啥监视器拢会知啦，人讲沙头伊个丫头沙丘有新名，伊个是丫头沙丘有新名。即嘛是镜头杀出有监视器，全世界拢知恁两个咧创啥咧啦吼！啊，这我看这擎天岗顶面的牛哦，看了我那是安尼吼，真欢喜，真欢喜啊！吼，所以讲我咧好朋友，这有当时啊，这少年家啊，真咧头壳底衫，恁真正想无啦。哎呀，擎天岗顶面那里哦，很小，叫做大牛爱小马，都哈哈，呵呵大牛去护着小马，哇，这哦牛尾当坐出来，唔知叫做啥，叫做骨头 baby 呢，喂。

红安和徐欧诶，这些头们三个当时嘛是最后一礼拜哈，赶快咯吼，叶黄素、芝麻素诶，交代主们嘛是交一礼拜吼，啊，咱产品到到刚刚满两千块，加上一罐和徐欧诶洗头们诶哈，嘛是三个一礼拜哦哈，和徐欧诶，咱这第二代啊，第二代，因为头一代咱拢比较欠会，啊，即马第二代咱个添加五万子落花三小合之一吼，佮有这何秀哦，乌金的配音安尼吼，互咱这个洗起安尼打伤哦，啊，这个爽快舒服，啊，袂安尼哦，这个头毛安尼哦，这个啊，蒙蒙畅畅安尼吼，啊，过来这个咱的头壳皮较袂遐搞痒吼，啊，过来何秀哦，就是安那。加强咱的韧性吼，这头毛的韧性啊，这个啊，咱健康的头壳皮，当然就生出健康的头毛啊吼。即马要送你，唔是要卖你，过来咱都要用卖啊吼。电脑再紧交代，好收我的洗头毛嘛是上到一礼拜俩，产品到大概刚满两千块的有吼。啊，叶黄素、芝麻素嘛是拢一台到一礼拜，五啊又台三千四，五啊又台三千四安尼吼。叶黄素咧食三片，我加解说，大家拢知影吼。平板电脑直直看吼，啊，看物件愈来愈雾啊，咱好比话，唔是干那个食普通的叶黄素啊，专方维生素，佮加虾红素，加这个精酿的这个配方益处瓜，佮有这个香贝珠轮的这个玻尿酸，佮有这个绿蜂胶，快速给咱补充需要营养分，和特工辛苦的朋友，吼、哦，咱保护着咱的灵魂之汤，吼、哦，来叶黄素保养才一粒，加强才两粒。啊，那较歹困、较歹落眠的，咱食芝麻素哈。现在做流行的芝麻素，要困进前半点钟加，半点钟、一点钟哈，一点钟、半点钟拢会使。加先食芝麻素，才一粒啊，帮助咱好困、好入眠哦。拢是五啊，优待三千四个，加加咱洗头毛的福利，电话再紧交代。2831-58192831-5819靠到靠通，爸爸是家尊人，你是太太点播，爱听咱最近来收听。

来，空中报报，先给大家好朋友来报告气象资料哈。啊，最近天气拢真好哦，啊，所以讲出门会记哦，哈，天气真烧热哈，热爆你，呼呼呼，有关机哦，足热呀吼，台北地区是还好，但是伫中南部，啊，你好朋友哇，是真热真热呢哈。中气象局伫咧发布了高温诶，即提醒。天气高温炎热咯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拢是黄色天候，甚至有诶所在三十六度以上诶温度吼，记录真高。请咱各位外出一定要注意加补充水分，加注意防晒，然后避免着山吼。有诶山区吼，即个过道了比较有好，即个报告大家知影吼。西北部即体感是非常湿热，不过我有一对流吼，山区、屏东、苗栗以南较有全部像大雨迄只旅游发生机会吼。到底山区的朋友们注意着土石流、崩山，最近天气会较好天气数啊。不过即个好天气吼，维持一礼拜，但是有当时过到了，有诶所在会落雨，嘛是伫带即个山区的朋友，请恁爱特别小心注意哈。这气象资料先简单，不过大家知影咯。

来，新闻消息过来公告，就给人孙鹏个弟哈，26岁高囝呢哈，笑咩咩嘿，笑咩咩笑个公安呢哈，这个囡仔呢哈，唔知。

天高地厚吼，这个竟然在北投这个这个湖边啊呢吼，溪啊边啦吼，这个这个啊，这步滑冰应该讲步滑冰哈，家己制作火枪哦，来测验哦，讲这支火枪哦，有达到着官方的等级吧呢吼，一个火喷出来过了公尺啊呢吼，真惊人啦吼，这火机啊呢吼，这喷出来真惊人啊呢吼，一个挖棍就面体甲着堕落啊，所以讲因为着社会大众惊吓呢吼，检查有单位吼，即马指挥着北投分局甲着台北市刑警大队哈，前拢着引导吼将。一啊，这个甲两名哦，这个经济人三拢总列列起来咧啦吼，认定这孙安佐诶，就是孙鹏丁这个囡仔咧吼，违反着枪炮弹药吼，这个管制条例等等罪嫌，依上法办起啊咧吼，所以你也看卖即马这少年人啊咧吼，安尼家己去学哦，唔知安怎不会啊咧，讲网络去安尼买只零件回来家己倒安尼吼，倒倒结果安尼去制造火枪出来安尼吼，惊死人吼，一喷出来火安尼吼，吼等几落十尺十公尺。这个囡仔，你看看卖搞搞，我会真搞。但是咱又用唔到所在啦，哎呀，真正是安尼啦吼。啊，但是咱那边话，这第一个孙鹏国家喏吼，讲吼讲啊讲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未听，教教未乖。过来就是啦，我感觉这囡仔呢吼，这个啊，家己当作讲安尼做是对的，这个才是大问题。咱那边话，你也要制造这物件无问题，但是咱那边话，你用伫咧这个所在都唔对啊。如果你来讲安尼吼，本身是伫咧。这个啊，这个安全的，这款单位在咧做实验的，哦，那还没问题。结果你不是咧，伫咧厝的家己用，万不然你啊炸掉，炸掉厝的要安怎？万不然你啊伤着别人要安怎？这你拢无受到后果安尼啦吼。所以讲，咱那边有当时啊，有的囡仔不是戆呢，足侪犯罪都嘛是巧的，包括诈骗集团嘛是巧的，但是就是唔惊好咯，将这个啊。巧的这个啊，这个这个啊，这个代志啊，你放伫对的所在才是健康的。但是伊若用伫唔对的所在，国卡那讲拢是唔对的啦。

来另外一个案例齁、哦、啊这顶头有好不顶头真好啊台湾的民俗啊齁、哦、像这个咱妈祖来了紧啊新民的了紧头前这顶头的齁、哦、这八家酒的对吧八家酱的啦，咱讲八家就八家酱的这下咧吼，这顶头是咱台湾的文化，这外国你无当吹，足侪人外国人特别来这看咧，而且顶头有好哦，真好，但是你若换做滚头咧，都无同款啊哦，哈哈，伫咧庙会相拍，咱的好朋友啊，这就是啊，这就不好了啊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讲，这顶头好无真好啊，但是你顶头的人，你都认为讲，大家哦要来啊抢地盘哈，进修要冤家吼，咱、哦、后面这样就不好了。最近南投都发生两件社会案件哈、哦，这个相片你也是哈，这个啊，这个庙啊庙会活动爆发到三拜冲突，就是真侪人安尼吼，这个啊，这个来这安尼吼，这个顶头进修哦来相拍安尼冤家安尼啦哈、哦，那么结果造成到啊，大家安尼要受伤，所以讲你也看卖，拄则我就讲啊吼。好的物件你来用在不好的所在，那就是不对的哈、哦。这顶头真好，结果这顶头混进来，结果完了，常常要跟人冤家相拍，安尼当然都唔对啊。

来，最近真侪人，即、這个在台湾旅游时阵，拢会走去到嘉义吼。最近嘉义的即个旅游嘛，办了真好安尼吼。不过咱那边有民众讲，去到嘉义东石一间吼，即、這个行蚵啊安尼吼。哦，诶，嘉义东石蚵啊是真出名，吼，拢足鲜的、足新鲜的。但是咱那边话，即、這个毕竟鲜的物件，唔是每一个人挡得掉，或者胃肠那无好的人，食落去可能闹吐泻安尼吼。当时都有几多十个人被通报，目前啊，即、這个有九百个人。吼，来提出着申诉，讲用餐了安尼吼，拢发现讲啊啦，拢等于拢闹吐血，吼，拢闹吐血安尼吼，所以讲啊，即马即检查单位咧调查吼，到底这间店是不是有问题吼，所以讲咱后边啊是建议大家人有爱食的轻的物件，生食安尼哦，生食安尼吼，但是生食要食的物件是不是会当讲保全着这卫生的问题，这真重要安尼吼，像昨做阿红去买一间这个。这豆奶店内底，这讲豆奶安尼啦，伊是这个米奶加豆奶，叫做混浆，混浆安尼吼。

唔知啦，混诶，混一个讲变臭生诶，我嘛甲点头反应啊咧吼，你若接到问题，马上反应吼，马上反应，不减少着后壁，佫有人吼收到这个有问题物件吼，诶，这个伤害啊咧啊，当然即摆热天要到位啊吼，保存食物的方法很重要，啊那无，咱咧好比话真侪人哦，伫咧。这里啊，热天开始哈，天气在转热了，那里后边细菌就真容易产生的期间，甚至都会因为家出现了问题。人讲病从口入就是安尼哈，所以食物件干净卫生真重要。生理人做生理嘛是要注重环境。

来，拄则咱在咧讲食诶物件，真重视着即个环境温度吼变化咧吼。热天时啊到位啊，咱咧好变啊，即马大家拢叫外送诶对吧吼？外送人员你嘛是爱做着保温诶即个工作啊咧吼，保持你咧运送物件过程当中是干净卫生诶啦吼。台中都一名记者技术啊咧吼，甲外送人员因为车吼火车纠纷啊，有两个冤家啦。送这个外送的哦，这个招车日的话呢，真辛苦。有单边飞机较大，天气呐愈热，咱哩要不要塞车起来？我那是咧，我会干冤家哦，因为火车问题，两个都相拍啦吼。啊，你来讲哦，这外送的啊，你得咧送货啊，你哦也不要脾气这么大哦。啊过来咧吼，咱开车的人，我们也不要跟人啊，常常要跟人哦，因为车辆的问题啊，你哦，这个伫咧路边啊都冤家起来咧啦吼。啊，都大热天，大家脾气不好，大家小扭一个敢唔好。啊，外送的你咧讲送食物，啊你咧啊又搁甲人冤家，啊这食物坑大遐，安尼嘛唔好。所以哦，咱好朋友吼，即马有真侪哦，都嘛家己边端煮啦吼，拢叫外送人员比较快啊咧吼。但是外送的朋友，我也希望咱咧注意到这個、外送的这个送的这物件新鲜度，搁为送货时间吼，即马。真牵涉到这个啊，内底这细菌是不是产生的问题啊？所以讲咱后边也是不能不重视啊！哈，万不离人食了问题要安怎？所以外送吼，咱就卖啦，卖跟人客气，卖跟人冤家，和气生财，你讲对不对嘞？

来做爸母的，若要让囡仔尊重咱的好朋友，咱都要做一个好模范。台东有一个查甫人，不但对太太哦家暴，甚至过去二十年来拢对三名子女吼不闻不问啦吼。囡仔长大成人了，安尼哦，佮啊骗因囝的这个身份证，提起啊啦偷办三组手机啊吼来卡这个这个色情的电话，害因囝呢哦，敢若出社会就赔八十万的这个电话费的这个小安尼啦吼。啊，过来咧吼，这个啊。因大眼镜啊、细眼镜啊，拢因为伊啊啦，这个啊，个要甲伊讨钱啊，呢啊，附加讲规家口拢安尼散屁屁，所以讲这子女啊，呢啊真痛心，只好伫咧啊，这个甲法官伫咧讲讲吼，伊要哦，这申请讲无要侮辱因老爸啊，然后因老爸都唔是一个负责任的老爸，对家里事实将来无尽淡薄啊责任，到老了，个安尼哦拖老命，要互囡仔。这里拖磨，所以讲哦，咱的好朋友吼，这法官判准啊，这子女唔免负担着父母的这老爸啦吼，讲这老爸啊呢，这无用的义务，就是因为老爸唔加老爸啦吼，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啊，你唔通想讲即摆子女安尼哦，有义务一定要饲你呢，哈哈哈哈哈，你敢若出一个哦，这里啊。出一粒精珠尔咧吼，你都想要叫人饲一世人，你对啊唔对？哈哈哈！哎，所以我咧好朋友真的要不要脸啊咧吼，这你若有尽着做老爸的义务，我相信讲哦，囡仔甲你友好是该当然的啦吼。但是啊，敢若拍一炮都要叫人饲一世人，这无道理啦，哈哈哈！没有道理啦咧吼，佫还囡仔排小排规世人咧吼，阿哥这里啊，这里、做老爸啊咧，走去中国去用骗去哈。因囝都要叫佮赎回来，你看嘛，这囡仔有优化，已经做优化，但是这老爸佫拖老命，佫要爱因囝啊来佮饲啊，所以这做囝是谁，拢一千五里拢留袂掉，拢叫因老爸哦败了了，啊这老爸安尼哦，真正无像老爸，所以讲哦，囝是谁，这联合起来向法官要。

要求讲免除抚养的责任，所以讲咱好朋友啊，做人父母的吼啊，这唔通想讲哦，干那这个囡仔哦，就是你的永远的靠山，不一定哦吼，咱嘛是爱靠家己。过来就是啥，咱卖个囡仔拖累伊，哈，这卖囡仔哦，伊卖使讲哦，你无尽着对我的义务，你阁想要甲拖累，门都没有，哈哈，所以讲这個。有当时要这法官吼，买看情形哦，看情形啊嘞哈。咱做父母的，甲囡仔是谁关系？咱好朋友啊，那平常时都无咧培养，将来要各位讲啊嘞哦，甲咱饲哦，真正真困难。当然我也感觉讲哦，未必人家有囡仔一定爱囡仔饲啦，咱家己顾咱家己顾好顾养，慢慢互囡仔烦恼嘛，真好啦。来，以上新闻报告者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拄只报新闻报告者，就电话继续加卡哈，2831-5819，卡号卡互通。

来，广东这边可能红东的新古边阿红赶紧过来，广告介绍一下咧，预防树吼，别交代别烦恼，电源赶紧吼。真侪朋友讲阿红，我开车吼，有当时啊，落落大雨，头前是在即个视线都不好啊，吼，晒起来都会惊惊，哎，看他亲像即马咁快啊，即马退化了，哎，现在就觉得了吼，咱那里要行路都比现在顺时啊，吼，头前那里要雾雾蒙蒙，咱哩可比要出门散步，迄只讲暗时啊，你出门你行路，你都会感觉啦，哎，真危险，咱哩可比话就比如啥。第一天话你跟同地做新路啊，哈，升级版的，那你叶黄素加虾红素加贝，佮有这玻尿酸、绿蜂胶、龙蝶来滴啊，哈，将咱的好营养成分加滴来滴，和咱特工来做保养照顾，简单佮方便。保养食一粒，加强食两粒，又简单又方便。即马登俗，即马登优待，干那最后一礼拜哈，叶黄素五阿优待三千四，佮有加咱洗头毛好哩，只有到这礼拜，出轨都无啊，所以咱好朋友叶黄素要食，咱都要食加虾红素的。加玻尿酸的加绿蜂胶，那你叶黄素2831581928315819电话赶紧交代，最后这礼拜优待哈，错过就无啊，我啊优待3400块，只要平均这存600通块呢哈，电话再赶紧还付哈，28315819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5月7日到6月30日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提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与资格总署提供。
2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3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2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3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6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7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6: 啊，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7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8: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7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9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10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1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10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1: 是，老婆大人。
2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2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